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么呀？
1: 你请红皂白粉得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还没换套，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千夫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压二不能。

信你

0: 劝了。
1: 我看书房难

0: 到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这里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汉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是戏曲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期待每一位爱唱戏会唱戏的朋友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侯岩每天这个时段都陪伴大家聆听经典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976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每天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总结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学戏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在线下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来录上一段自己最爱唱的戏曲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趋势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明天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我们可以合理安排时间录上一段自己最爱唱的，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呢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在这个舞台当中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朋友准备好了吗？给大家留有一定的时间，我们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艺老师合作带来的一段《天赐良缘》，这也是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来自于新乡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洪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在这里真诚地邀请大家，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朋友可以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有很好的松弛感，因为松弛感呢在舞台表演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帮我们去提升表演的效果，还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到角色当中，和现场的观众产生共鸣。当然松弛感呢也是内在平静的一种自信的体现，让我们表演的时候在舞台上更加的自然真实的展现自己，不会被外面的这些环境啊所打扰。大家在舞台上还有着怎样的经验心得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爱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要进行表演的是一位晨晨同学，他今年9岁，要演唱的是《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我们一块儿听听看晨晨唱的怎么样。

0: 掌声给到这位晨晨同学，今天演唱的是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听了两分钟的唱段，有没有被我们这位九岁的晨晨同学所打动呢？大家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可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晨晨更好的唱出这一段戏啊。通过视频呢感受到这段唱它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小姑娘在舞台上很沉稳，很自信，包括她的唱腔还有她的表演都很稳，但表情可以再丰富一些啊，这样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也经常说到戏曲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不仅要有好的唱好的表演，表情也是和现场观众进行一个互动交流的方式，对不对？所以表情可以再注重一下。另外在演唱的时候呢声音再亮一点，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啊。当然大家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刚刚也提到了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有松弛感，松弛感可以让我们更自信，也可以让我们更平静地去呈现舞台当中的这个角色，它呢也可以让我们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动作，表达角色要传递的情感和故事，对不对？但我们说到的松弛感并不是说让你完全的松下来，整个人的状态松懈下来，不是这样的，是我们要给人的感觉是内紧外松，整个你的状态是积极的，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种放松的感觉传递给正在听你唱正在看你表演的观众，因为有时候你一紧张下面的观众也会跟着紧张，对不对？这样子出来的效果就没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感，也会让演唱者的嗓子也紧了，动作也放不开了，整个呈现出来就是感觉扭扭捏捏的。而我们在舞台上就要自信地去呈现自己的演唱，呈现自己的表演。在舞台上如何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如何唱好戏呢？我们也有请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三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三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它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三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呢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三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0: 也是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同样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唱。

0: 吧，你是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日将与快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2: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

0: 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那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1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1: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0: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林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 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林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定两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得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崔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善娘》当中的唱段。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在节目当中展示自己所爱的戏曲 段子。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赵老师，今天他要演唱《泪洒相思地》当中的段子。

洗对酒来梳妆，我为他茶不思来饭不香，我为他，我为他身怀。

0: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泪洒相思地》当中的唱段，这段视频呢也是录制在赵老师演出的现场啊，也听到了现场的阵阵掌声。现场的观众呢也是沉浸在了这个唱段里头。对于大家伙来说，在听这段戏，在唱这段戏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心得呢？也是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曲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留言在西游中国的粉丝群啊。剧中呢有18个我为他，是一个连续的排比剧，那想要唱出来层次感，才能够吸引到我们，打动我们的这个感情，对不对？所以在演唱的时候，他是层层递进的去抒发这样的一种悲愤的情绪，需要有很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因为大段的哭唱会把这样的一种氛围推向了整出戏的一个高潮，让唱的人沉浸在其中，让听的人也要沉浸在其中。所以基本功的训练今天您有没有做呢？还没有的话，待会儿我们可以计划一下，练习气息，练习我们的唱功，当然眼神的表演呀，包括动作的表演呀，也是需要我们下上一番功夫啊。大家在学习的时候有着怎样的心得，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难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段唱。
1: 强热望啊啊！

这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地当中的唱段，在这里也期待着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于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也欢迎好朋友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五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当然也期待着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能够继续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我搞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有的康复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我也不会麻衣神相，我就看过几次周易，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周易里头有很多东西和中医相通，有共同点，但不能深究。 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些国内的国外的预言家，我都认为那是瞎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如果真有那本事，您还不如上月球上去过日子呢。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您就记住了，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多数靠运。

是让你信命，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老高以后，气、血、津、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好运就来了。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总会有意无意的帮助他。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有一个患者姓季，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季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

理一次只要5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1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2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
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也就这样了，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老高，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老高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多2-3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高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
能睁眼睛不

说话，半个植物人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高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高不呛人不噎人，他是流体的。把老高放到患者的舌头下，他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高。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高，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高了。老纪用老高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张嘴说话了。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儿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儿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他就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没有您我命就没了，活着也是个植物人，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算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那边没留你。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呢？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祖师爷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

0: 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一定会见好的。继续努力吧。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好多东西都是定好的。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定数。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机缘没到啊。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也有定数，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也有定数，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职务也有定数，股级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命运里头就这些，攀不得，求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八十多岁九十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你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2: 老高利用本源疗

0: 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呀、都用那个老高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4: 嗯。
5: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4: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4: 啊，
5: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4: 青光眼。
5: 因为我的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疼啊，胀疼胀疼的那种。
4: 眼压特别高吧、
5: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一个31一个33了，都是。
4: 那么高了。
5: 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他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他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4: 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
5: 是，都没治到根儿上，可能是。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好用的7-8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这用了7个多月，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4: 变化很大是吧？
5: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4: 没有
5: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4: 那说明从根本上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5: 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4: 好，
5: 您老伴儿吧，这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的。

0: 反正吃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1: 说不定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
0: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看不清。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那就加点小心，有时候那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1: 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0: 是。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1: 这都来了
0: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说这浑身哪儿都疼。但是他用这个老高现在用这七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而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1: 血糖也降下来了。
0: 降下来了，现在这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差不多
1: 那是正常范围了。
0: 是
1: 改变，
0: 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他说的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1: 没有了，
0: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1: 好极了。
0: 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就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1: 你看
0: 瞅听着了
1: 吗？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说明咱们老高他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他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
0: 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那个吃饭啥的也吃的香了，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这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了。
1: 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
0: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不老。
1: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0: 谢谢谢谢谢谢您了。
1: 太好了，您选用对了。
0: 是是
1: 啊，
0: 真是太好
1: 了。您高兴，
0: 您
1: 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健康快乐。
0: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花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啊，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0: 啊，
1: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0: 啊，
1: 而且前三两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0: 哦，
1: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0: 嗯，
1: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六七次、七八次。
0: 嗯嗯。
1: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都特别清楚。咱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嗯，咱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说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好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一个月了吧，
0: 啊，
1: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是这个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好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1: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老高。
0: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对对，胡老师。
0: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方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0: 对，
1: 让多的人体会到老高的这个效果。
0: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1: 肯定的
0: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1: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啊，胡老师。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我
0: 好，欢迎你啊。
3: 哎，
0: 老朋友，
3: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0: 哦，山东泰安。好、
3: 啊、
0: 老朋友。
3: 哎哎，67了，也是、
0: 哦、
3: 现在也算是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3: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
0: 啊、
3: 两个事儿，一是、
0: 嗯、
3: 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0: 啊、
3: 就是我想把我用老高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3: 嗯， 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每天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它一胀挺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4: 哦，够个儿。
3: 人家，哎，大夫当时跟我说，他说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是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4: 那可不是
3: 的，
4: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它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
3: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4: 对，
3: 就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4: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
3: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老高。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这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4: 你
3: 这睡眠一好，
4: 变化多大呀，是吧？
3: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4: 没错，
3: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4: 好极了。
3: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4: 那没错。
3: 用到5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0: 你在
1: 多好，
0: 单上
1: 完全吸收了啊！
0: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就是，
0: 前老担心
1: 这是大事，
0: 这个，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儿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0: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
1: 嗯、
0: 哦、嗯，
1: 嗯，
0: 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
1: 嗯、
0: 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
1: 嗯、
0: 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1: 你看，
0: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1: 啊，
0: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嗯？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0: 哎。嗯。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思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老高，这是半年了。
1: 啊。
0: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这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0: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老高真是管事儿。
1: 啊，
0: 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嗯、你看看啊，都好了。
0: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就
1: 相当高了
0: 吗？
1: 嗯，
0: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嗯、压差非常小，嗯。
0: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1: 嗯，
0: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
1: 嗯、
0: 发紧。胃里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
1: 嗯。
0: 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
1: 啊啊！
0: 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1: 嗯嗯嗯。
0: 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1: 啊，那这非常好了，嗯。
0: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是打用上老高，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1: 你看看啊，
0: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1: 嗯，
0: 也一直在用老高，这身体吧、
1: 啊、
0: 现在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是必然的、
0: 哎、
1: 嗯
0: 嗯，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哎、
1: 啊，也是对老高的缘分、
0: 哎、
1: 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老高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
0: 啊、
1: 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好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哎，谢谢。

0: 小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哎，好嘞。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6: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5: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6: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5: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6: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5: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6: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5: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6: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6: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5: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说现在你看医疗技术这么发达，新药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很多老年人啊，就是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归到最传统的中药上了。你比如说心脏不好，或者有一些慢性病，刚开始可能是西药控制啊，但要想去根儿，还是得找中医来给专业调理。
8: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7: 嗯，
8: 你想一想，西医发展到现在才多少年历史？
7: 嗯，大概也就是几百年，500多年吧，好像。
8: 那中医呢？
7: 哟，那可长了，上下5000年啊。 成体系的这个中医的医疗史起码也得是2500年了，这是西医的五倍还多呢。
8: 没错。
7: 嗯，
8: 所以对于慢病和老年病的调理，中医的积累也更深厚。
7: 是的，
8: 它不光是盯着你的病，它注重啊以人为本。
7: 嗯，
8: 调的是你身体的整体性，修的是人的地基。
7: 没错，现在很多老人家去看中医，比如说大夫把脉了，说气血不足，补气补血，但大家补来补去发现，哎呀，效果不是很理想，甚至对个别的来说没效果。大家也会问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方子不对吗？还是说目前没遇到这个适合的大夫，或者说现在买的这个药材的品质不够？
8: 你刚才讲这些原因呢、啊、都有。
7: 嗯，
8: 但最根本的原因没找对。
7: 嗯，
8: 现在的方子啊，我们说什么补气补血，大方向啊看似对的，大家都知道黄芪补气。
7: 对呀，
8: 好多人呢都拿黄芪泡水。
7: 嗯，
8: 刚喝头两天觉得好像有点劲儿了，气足了，但是连着喝一周半个月，
7: 嗯，
8: 再看看效果没了。
7: 嗯，
8: 还有补血也是，吃的时候感觉面色红润点，一停药马上打回原形。
7: 没错，
8: 甚至有的方法呀是气血双补，结果也是昙花一现。
7: 嗯，
8: 为什么？气和血到底是哪里来的？
7: 以前啊不是很了解，最近这两天和您这个聊完节目，我知道了啊，气和血其实都是从精转化来的。那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咱人啊精足的时候，人是不缺气不缺血的，或者说是不需要刻意去补气血的？
8: 对，在中医里、精是排在第一位的。
7: 嗯，
8: 它是生命的原材料，有了精才会有生命，才能长皮长肉长骨头。
7: 嗯，
8: 精是咱们身体里的万能牌，它什么呀都能转化，
7: 很厉害啊。
8: 有了精，它都能根据你身体的需求去转化。
7: 嗯，你要什么它给你转化什么。
8: 对，就好比啊就是一个家里头我们日常生活，
7: 哎，
8: 精啊就相当于是你银行里的存折。
7: 嗯，
8: 哎，
7: 存的老本啊。
8: 对，只要你银行里的存折是足够的，那你买什么菜住什么房子你是不需要考虑的。
7: 对，都用它来消费了。嗯、
8: 对，比如说你存折里存了1亿，根本就不用考虑啊需要不需要再出去干点活，挣点补差，就是这个意思。
7: 就很放心了。
8: 也是一样的。
7: 道德经里边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体当中的精啊就是这个一，没有精补气补血的方法都没有用。有了精啊，压根儿啊也就不会说缺气血了。
8: 但是补精是非常难的。
7: 嗯，
8: 因为精啊是先天之精，你从出生那一刻这个量基本就决定了。
7: 从一出生就决定了，那这个先天之精足和不足区别肯定特别大呀。
8: 先天之精足的孩子生下来哭声大，
7: 嗯，
8: 这叫精足骨肉壮。
7: 嗯，
8: 这样的孩子长得快，一辈子很少生病，
7: 身体好。
8: 而先天之精不足的孩子生下的哭声小，软绵绵的，可能一生就是啊，今儿感冒，明发烧，
7: 嗯，
8: 风一吹就倒，发育也比别人慢半拍，
7: 总爱生病啊。
8: 这就是娘胎里带来的先天之精，你想靠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药给补上，那太难了。
7: 嗯，
8: 所以说现在的中医界很少开这种专门补精的方子。
7: 哦，
8: 大家呀都是求稳，给你开点补气的。补血的
7: 常规的啊，
8: 稍微好一点的给你开点气血双补的。
7: 嗯，
8: 但真正补精的凤毛麟角，
7: 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达不到说这种补精的作用，所以医生通常给开的是补气补血的。这也算很好的了。
8: 对，因为补精啊非常讲究，特别注重平衡。
7: 嗯，
8: 补精的药材有很多，老百姓都知道，比如说呀鹿茸、人参、肉苁蓉等等。
7: 嗯，
8: 这都是补精的好东西。
7: 对呀，
8: 但是这些方子大都是大热的药。
7: 哦，
8: 很多老年人呢、啊、本来就是阴虚火旺，在你肾精亏虚，身体是个空壳的时候，
7: 嗯，
8: 你把这大热大补的东西添进去，那就是干柴烈火，
7: 上火是吧。
8: 哎，所以说很多人吃完要么流鼻血满嘴起泡，
7: 嗯，
8: 便秘，要么血压一下子上去了，这叫虚不受补。
7: 还真是啊，就本来想补身体， 结果补出一身火了，反倒让身体上火，受到这个损伤了。那看来这个补精还真不是啊，说咱们自己在家，哎呦，炖点肉啊，泡点参啊，就能解决的，没那么简单。
8: 对，所以补精的药啊，讲究的是平和。
7: 嗯，
8: 目前来讲，市面上一般的方子根本做不到。
7: 嗯，
8: 但是雷允上的延陵胶囊做到了。
7: 嗯，
8: 它的药物特性啊，就是天津化三髓。
7: 嗯，
8: 它有独特的治病逻辑，天津是第一步，让大家马上见到效果。
7: 嗯，
8: 不遭罪。更核心的是第二步，化三髓。
7: 哎，
8: 化人的骨髓、脊髓和脑髓，三髓贯穿整个身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靠髓来滋养。
7: 是的，
8: 所以说髓是人的根基，髓好人才能长寿。
7: 没错，
8: 所以它呀是国药001号，更是个通过了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7: 嗯嗯，
8: 你想一想 FDA 那是什么标准，
7: 非常严苛的门槛啊。延陵胶囊能把这道关过了，就证明它不仅仅是有效，更是的安全的稳定。而且第一个能叫这个健延陵的药，临床明确它是能让人健康的延长寿命的。
8: 没错，
7: 嗯，
8: 健延陵胶囊这个方子最早是中医大家施金墨给科学家配的专门抗衰的方子，当时的科学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7: 嗯，
8: 哎，就像我们呢都知道，像邓稼先、钱学森这些大家的故事。
7: 嗯嗯，
8: 哎，你想想，他们都是啊在研究什么的？
7: 哇，那都是两弹一星啊。
8: 对呀，而且当时啊这些工作都属于啊保密的状态。
7: 是的。
8: 实验阶段呢，人是不可以和外界接触的，所以说精神压力大，对于精的消耗啊是巨大的。
7: 嗯，精不足，那人的这个体力和脑力都是跟不上的啊。
8: 对呀，没有体力脑力怎么做科研？
7: 对，
8: 所以说当时就委派中医施金墨去给这些科学家呀去调理身体。
7: 嗯，
8: 在科研的同时保证啊他们的身体健康，
7: 一定要的。
8: 他善于用对药，健延陵胶囊里边呢有七大对药。
7: 嗯，
8: 紫河车对西洋参，珍珠对琥珀，黄精对地黄，天冬对麦冬，茯苓对黄芪，何首乌对黑芝麻，
7: 嗯，
8: 芡实对山药。
7: 嗯，七大对药。
8: 对，每一对拿出来加上几味辅药就可以生产出来一个药。
7: 嗯，
8: 比如河车大枣丸、珍珠琥珀散、参精止渴丸，每一个药的年销售都是排在前一位的。
7: 嗯嗯，
8: 哎，用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7: 嗯，这些都是单一的啊。咱说这七对药合在一起是一种药，拆开那就是十几种单独的成药，并且每一个药的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
8: 所以健延陵胶囊啊为什么是001，它是一个原始方。
7: 嗯，
8: 这一个药啊养活了十几家药厂。
7: 那可不，单拿出来一对药吃了效果都那么好，那大家想一想，把这七对药结合在一起，填精化三髓，把咱们的这个根基调好，这个效果不是普通药能达到的。孙主任哈，我敢说如果说健延陵胶囊能普及到咱全国各大药房的话，这十几个药的销售额肯定是直线下降，会受影响的。
8: 没错。
7: 嗯，
8: 但是健延陵胶囊啊想普及到全国药房是非常难的。
7: 嗯，为什么呢？
8: 因为它里边呢很多名贵中药都是非常少的。
7: 嗯，
8: 比如紫河车、琥珀、珍珠、何首乌等等。
7: 嗯，
8: 所以啊它的年产量有限，目前呢只有两大供应渠道，一个是大的三甲医院。
7: 哎，
8: 一个就是香港。
7: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少有机会能用上啊，但只要是用上，那对于健康来讲都有重大意义的。
8: 健延陵胶囊啊在服用的过程中，它不分年龄，不分疾病。
7: 嗯，
8: 精髓亏的越厉害，见效的速度就越快。
7: 哦，
8: 因为它第一步是填精。
7: 嗯，
8: 精是人的先天的东西，精足人马上就会感觉到热。
7: 哎，
8: 身上有劲儿，说话底气足，买菜爬楼梯都不觉得喘，
7: 有精神头了。
8: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补进去的感觉。
7: 是，
8: 但如果仅仅是补精 雷云上延龄胶囊。

0: 还担不起001号这个名头。
1: 嗯，不仅仅是捕鲸啊，
0: 他最厉害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把捕鲸的鲸要转化成三髓。
1: 但是孙主任，咱说捕鲸都已经这么难了，要让鲸变成髓，那真的是难上加难啊。
0: 对呀，十滴鲸才生一滴髓。
1: 嗯，
0: 所以化髓不能心急，连续服用建议灵胶囊三个月以上。
1: 嗯，
0: 这个时候精像水库一样蓄满了，多溢出来的精慢慢的就转化成了骨髓、脊髓和脑髓。
1: 嗯，是按这三个顺序转化的吗？
0: 对。
1: 嗯，
0: 如果把髓啊比作成河流，精啊就是发源地
1: 源头，
0: 精足的时候呢先转化成骨髓。
1: 嗯，
0: 骨髓就是小溪，骨髓逐渐充盈的时候呢，小溪会聚集到大河当中。
1: 嗯，
0: 脊髓就是河道，髓不断的往上输送。
1: 嗯，
0: 就像水位上涨一样，从尾椎骨开始，
1: 嗯，
0: 沿着腰椎、胸椎、颈椎，顺着每一节脊骨一点点往上添。
1: 啊、哦，
0: 整条椎骨完全充盈之后，中医叫灌髓入海。
1: 哇，这个厉害了。
0: 脑髓为髓海，所有的髓最后就是大脑。
1: 嗯，
0: 就是补髓的高境界。
1: 听明白了，孙主任讲的这个非常有画面感啊，骨髓、脊髓、脑髓贯穿整个人体，它就像人体的母亲河，咱人活着呀离不开三髓的滋养。所以为什么它叫建言灵胶囊，精足了髓满了，长寿就自然而然的结果，这是一定的了。
0: 髓少上不到大脑的时候，首先出现的就是记忆力下降，
1: 嗯，
0: 失眠、健忘、
1: 爱忘事儿。
0: 所以说吃建灵胶囊不是一时的病，而是生命最根本的地基。
1: 嗯，
0: 地基牢了，这房子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人才能长寿。
1: 没错，国药001不仅仅是一串数字啊，它代表疗效的一个巅峰。所以咱们听友啊，既然要吃，既然要补，咱就得选这个经得起全世界考验，能真正帮你把精和髓都补上来的001号。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如果大家哈、啊、疾病常年治不好，吃药没什么效果，那一定要考虑啊，是精少髓空了。三髓是身体的定海神针，五脏六腑的运行都离不开三髓的滋养。
0: 这个呀、啊、非常对哈、啊，就是这个意思。嗯，三髓哪个都不能空，
1: 缺了谁都不行啊、
0: 我们说没有骨髓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骨髓一旦空了，人会贫血。
0: 对，
1: 另外骨头没有髓的支撑，各种骨病也来了。
0: 对，那我们说没有脑髓行吗？
1: 更不行了，脑髓空了，轻的像您说的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爱忘事儿；严重的我估计可能就得老年痴呆了啊，连自己亲人都不认了，咱说这个生活就没有质量。
0: 那第三个也是咱们今天呢必须要说的重点，
1: 嗯，
0: 哎，就是脊髓。你说人要没有脊髓能行吗？
1: 哇，这更不行了。孙主任，您提到这个脊髓，我非常有感触。就前两天也是看到一个新闻，很痛心，很惋惜啊。一个中学生在学校五楼上玩，栏杆突然断了，这个孩子就不幸坠楼了，颈部脊椎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高位截瘫了。就现在人躺在床上，头脑什么都明白，但是想动动手啊，翻个身啊，完全做不到，甚至连大小便都是失禁的状态。
0: 我们讲啊，大脑是发出信号的，
1: 嗯，
0: 那脊髓呢是负责呀传导信号的，
1: 嗯，
0: 它会把你全身的信息呀、反馈给大脑，它就好比信息的高速公路，没有这个公路，所有的信号传导就直接截断了。
1: 嗯，
0: 那么人呢、就瘫痪了。所以像这个小伙子这种外伤导致的高位截瘫，现在呀、是很难治疗的。
1: 嗯，
0: 但是老年人髓空它是病理性的，
1: 嗯，
0: 一种慢慢的变性性疾病，
1: 嗯，
0: 是可以调理延缓的，
1: 是有机会的啊。
0: 对，
1: 脊髓空呢，老年人肢体活动它就没那么灵活了。
0: 对呀、
1: 嗯，
0: 哎，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岁数大的人呢都见过 脊髓空的人，很典型的叫啊小儿麻痹。
1: 哦，
0: 哎，这个病啊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但是啊大家想一想哈，我先举个例子，
1: 嗯，
0: 小儿麻痹啊，它是在脊髓的胸段、腰段，就是胸部和腰部这个地方，
1: 嗯，
0: 断的。
1: 哦哦，
0: 哎，那如果它在高位段的话，那这个瘫痪的位置是不是就高啊？
1: 嗯，
0: 哎，那现在还有一种啊更常见的病，这个胳膊的状态、腿的状态啊跟小儿麻痹一模一样。
1: 哦，
0: 但是呢它不是两侧的，它是单侧的。
1: 单侧，哦，
0: 哎，是什么病？
1: 什么？
0: 中风后遗症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大家想想中风后遗症那个腿，哎，我们说了跨框那个姿势，
1: 哎，
0: 这不就是小儿麻痹那个腿
1: 很像
0: 和那胳膊的姿势吗？
1: 对对。
0: 为什么？因为这种病都是脊髓空造成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脊髓空啊我们大家呀很好鉴别，体检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1: 嗯，
0: 就是你的大脑中啊有没有这句话 CT 核磁上，
1: 嗯，
0: 脑白质脱髓鞘样变性。
1: 哇，这句话以前也听说过，
0: 哎，或者叫脑白质变性。
1: 嗯，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多发性腔梗。
1: 嗯，
0: 脑白质就是神经，就是电线，嗯，而腔梗最容易发生的部位 90% 都是发生在电线这部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的症状是什么？是你想动
1: 动不了。
0: 哎，就说想动这是大脑的功能，
1: 嗯，
0: 还在。动不了是什么？你的指令传不到你的胳膊，
1: 信号中断了，
0: 传不到腿里去。
1: 对，
0: 哪里丢了信号？嘿，杨迪说了，断了。
1: 是的，
0: 你的脊髓空了。
1: 以前啊咱们治这个偏瘫的时候往往只关注大脑，但实际上呢脊髓是信号传到最重要的地方，它不传导了，那么你做再多的康复训练，吃再多的药都是徒劳的，信号没连上。
0: 对，
1: 嗯，
0: 你看中医里边讲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他没说呀脑髓好了人就好了。
1: 嗯，
0: 咱们就笨想大脑和胳膊腿是怎么连接的呢？
1: 靠这个脊椎，脊椎里边就是髓呀。
0: 哎，脊髓啊是上通下达最重要的东西。
1: 嗯，
0: 但以往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肢体不灵活了，大家啊都只盯着脑袋，
1: 嗯，
0: 谁都没考虑到脊髓的事。像脑梗的人，我们说呀他想不想动？
1: 他肯定想啊，
0: 但为什么动不了？哎，我刚才说了，他呀大脑是正常的，
1: 嗯，
0: 他想动，但动的指令传不下去，
1: 中断了。
0: 哎，指令是谁传的？
1: 嗯，
0: 是脊髓在传导。
1: 对，
0: 因为大脑跟脊髓一个是发信号，一个是传送信号，哪儿断了都不行。
1: 对，
0: 所以临床当中脑梗的人为什么建议吃健咽灵胶囊？它的作用啊是填精化三髓，
1: 嗯，
0: 先把精填足，人马上就能感觉到有劲儿，干什么都有精神头，
1: 不一样了。
0: 然后精足够多的时候，就像前面讲的，池子里的满了，
1: 嗯，
0: 溢出来的时候就开始转化成髓，
1: 开始转化了啊。
0: 先是骨髓，骨髓满了，造血功能强。
1: 对，
0: 哎，脑梗患者气色就开始好转，患肢啊就开始长肉。接着呢就开始慢慢的充盈脊髓，
1: 嗯，
0: 从腰部一直往上添，一直全部填满。
1: 嗯，
0: 这个时候大脑发出的指令就能啊得到有效的传达。
1: 嗯，这条路打通了。
0: 对，这时候人是什么状态？
1: 那肢体肯定更灵活了，咱说你想拿个水杯手也能伸出去，说想穿件衣服胳膊能抬起来，想走的时候抬腿马上就能走。
0: 对，这就相当于人体啊信息高速公路重建了。
1: 对，
0: 道路也畅通了，信号传导顺畅，后遗症恢复的全面。那么脊髓继续往上走，脑髓填满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呐，思维开始逐渐清晰，
1: 嗯，
0: 情绪稳定，包括耳鸣、脑鸣、头晕、头痛症状就都啊慢慢的消失了。
1: 嗯，以往啊很多朋友治脑梗就是光刺激神经，但是呢通路没修好，所以用再多的药都是徒劳的。而中医呢填精化三髓，让人精足，同时呢脑髓、脊髓、骨髓全部都充盈起来，全身都有髓的滋养， 这就是中医治病，它是为本的。所以呀，脑梗朋友哈，吃药效果有限，康复训练没有达到你的目的的，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尝试一次健延龄胶囊，最不一样的。
0: 我之前呢遇过一个患者，56岁，脑梗后遗症，左边肢体可以正常活动，但右边不行，没有知觉，肩膀啊往下耷拉着，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听啊人家的建议，针灸好，就开始针灸。脑袋上、脸上、胳膊上都是针，但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
1: 因为他脊髓里没有这个传导功能啊。咱说你光靠这个穴位刺激起不到作用的。你就像是想到路对面现在这条路断了，你在这边干着急，哎呦直跺脚，但一点用都没有啊。
0: 就这个道理，针灸不行就开始吃中药，吃补气补血的，一个月5-6千块钱。吃完之后确实有变化，气色比以前好了，胳膊腿也热乎了，但吃就管点用，不吃不行。这你说是哪里的问题啊？
1: 骨髓应该是空了吧，骨髓不能造血了，那如果说不造血的话，你外边再怎么补也没有用啊。
0: 所以说脑梗三髓空是厉害的，后来他用上了健延龄胶囊，用上前就感觉有精神头了，原意起来锻炼了。以前的时候啊，让他锻炼一会儿他就生气，现在有劲儿了，自己也就愿意锻炼了。这就是精足，精足人马上就有体感，等他用3个月的时候，精开始啊慢慢化成髓了，这个时候骨髓开始充盈，逐渐到脊髓、脑髓。所有人看为什么愿意锻炼，就是啊传输好，
1: 是的，
0: 逐渐手脚摸着软乎，开始长点肉，很轻松的就能掰开。等他用半年的时候，肢体越来越灵活，胳膊呀就可以弯曲了。
1: 这种三髓都空的朋友，用药时间孙主任也得延长吧？
0: 对，
1: 因
0: 为化髓是非常慢的，
1: 需要时间啊，
0: 10滴精才能化出1滴髓。
1: 对，
0: 等他用完1年的时间，手能打开，脚也不勾勾了。胳膊腿能抬起来了，不拄拐能慢慢的走。后来去复查，不光是后遗症好得快，耳鸣还好了。之前因为耳鸣吃了很多药没有好，吃上健延龄好了。
1: 这才是脑梗治全面的一种体现啊，骨髓、脊髓、脑髓重新滋养身体，髓好了，这个病也好了，人就更长寿了。
0: 健延龄胶囊啊，所以能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因为配方里7大对药。它的添精速度是所有常规药物都超越不了的。这7对药每一对都是经过几百年反复锤炼出来的黄金搭档。
1: 是的。
0: 昨天给大家讲了先天之精紫河车配西洋参。添精速度快。今天给大家分享2对琥珀对珍珠，这对药中医讲就是非常大的，一阴对一阳，
1: 一阴一阳在一起就是最平衡的状态。而且珍珠对琥珀这两个药一听起来也是很牛的啊。
0: 我们说一阴是什么？
1: 是珍珠。您之前讲过，珍珠是这个蚌类吸收月亮精华之后在体内凝结而成，所以叫太阴之精。
0: 这其实是中医取向比类的说法。蚌常年生活在水底，水属阴，而且蚌类只有在月亮有月亮的时候啊，才会打开一条缝，
1: 对，
0: 去吸收月亮的精华。月也属阴，它就能把水中的精华物质和月光结合在一起，被蚌中的珍珠吸收，经过长期孕育才形成珍珠。所以说它被称为太阴之精。它收敛作用是强的，我们把它吃进身体里，它就是一个强力的收纳器，把散乱的精全部收敛起来，这一点很关键。
1: 是的，我们说补精也好，填精也好，关键是你能把它留得住啊。
0: 没错，留不住不就白补了吗？
1: 对呀。
0: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中药吃上管点用，不吃还不行，很核心一点就是精留不住。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健延龄胶囊这个配方好呢？它加入珍珠 主要是脸筋的

0: 处于极阳之精，现在很多药里都有琥珀。它是一种矿物质，琥珀入药，它的起步就是上千年。雷允上的延陵胶囊作为国药001，选材的标准极其苛刻。第一，必须选择透明度高的，它的断面呢用手电筒照，光可以透过去。
1: 哦，
0: 透明度越高，琥珀的品质就越高。
1: 嗯，越好。
0: 第二个，用乙醇测试，取 95% 乙醇溶液滴入琥珀表面。琥珀表面不溶解，无明显腐蚀现象。不会变浑浊或软化成糊状，用手摸无明显的粘手感。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选虫珀。
1: 琥珀当中能看见昆虫的？
0: 对，
1: 嗯，
0: 大多数虫啊都是属阳的，比如黑蚂蚁、玄蝎、蜈蚣、九香虫等等。现在很多补精的中药方都会用虫药，单独入药效果就非常快。但被树脂密封后，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作用和太阳的照射，这样的琥珀入药吃第二天就会有效果。
1: 哇，很快啊。
0: 比如怕冷的人，胳膊腿伸展不开，僵硬的，手脚冰凉的，会觉得关节里热气往上走，就相当于把你身体里那种小太阳给重新升起来了。包括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用上很快就能改善，但虫珀非常少。
1: 这也是属于大自然的馈赠了啊。琥珀本身就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个虫珀就是更少之又少了。
0: 当时雷允上为了提高产量，也考虑过用普通的琥珀。同样选择高品质琥珀，但作用一下子就慢了，
1: 不一样了。
0: 虫珀入药啊，绝大多数第二天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精力旺盛。如果换成普通的琥珀，最快也得一周才能见效。
1: 但孙主任，我觉得一周也很快了啊。你看现在也有很多药，那十多天才能起效。所以你看琥珀它经过那么多年太阳的照射，太阳属阳，虫药属阳，这种极阳之药的特点就是非常鲜明的。一阴一阳结合在一起，功效是强的。
0: 所以雷允上的药物品质啊是高的。就像琥珀啊来讲，别的药可以用普通琥珀，延陵胶囊不行。它可是国药001，吃上啊必须第一时间让大家感受到效果，
1: 一定要快。
0: 所以最后还是觉得虫珀入药，哪怕少，产一盒就要保证一盒的效果。
1: 严把这个质量关啊。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吃药就得吃大厂？雷允上300多年的企业啊，他的药最不用担心的就是品质一定是过关的。
0: 所以说呀，他能成为啊香港的指定用药。我们知道香港对药物把控啊是全球严的。
1: 对，
0: 哎，但他呢认可雷允上。
1: 是，确实雷允上也是做到了啊。
0: 没错，精足了才会慢慢的化成髓。琥珀呀还有个关键的作用，哎，它可以推动髓往上走。咱们刚才不是说三髓转化是从下往上吗？
1: 对，
0: 骨髓到脊髓，最后还要冲脑髓，没有足够的动力是补不上去的，
1: 是到不了地儿啊。
0: 但是有了琥珀的加入，它能推动你的髓往上走。让髓填满的速度变快。
1: 珍珠啊负责把精气收住不让它跑，那琥珀呢负责往上填满三髓。诶，这两味药配合在一起，天衣无缝啊。
0: 所以琥珀呀和珍珠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人天经的过程是柔和的，是平衡的。阴阳结合让你一天24小时都处于最佳状态。白天琥珀发挥作用，精力旺，该干什么干什么，脑子好使，
1: 高效工作啊。
0: 晚上珍珠药劲儿来了，该睡觉睡觉，雷打不动。这就是雷允上延陵胶囊带给你的精足神旺的完美状态。
1: 确实，所以吃药就得吃这样的。它是国药001，是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更是过去啊科学家的专用药，现在大家也有机会用上了。如果说咱这一生啊只吃一次中药，那一定要选建延陵胶囊，田荆、

0: 画三髓，把人的根基调好，精足髓满，人才能长寿。朋友们，咨询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的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间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啊，你好。我是辽宁沈阳人，听到你的广播非常喜欢这档节目。今天能在广播电台呀跟你通话呀，给咱看诊听诊，十分幸运
2: 啊。不客气啊。
3: 啊，你在国际国内都几百块钱都挂不上号，十分感谢啊。
2: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3: 就是老伴儿吧，他74岁了。他23年那年4月2日吧，下午就是2点钟，咱在路上的时候，结果那手就拿不住手机了，掉地下了，完了上不去公交车。打120到青岛的阜外医院，到那个医院嘛，就像正常人一样，那医生让他住院，他不听话，结果说还要回家。当天晚上8点多钟又站不住了，又打120去阜外医院，就打点滴通血管的。完经过治疗和康复嘛，现在吧就是左胳膊劲儿吧没有，右胳膊正常劲儿大。完了呢，他那个腿吧迈步呢小，就是迈半步，完了走一走就累，腿没有劲儿。现在能走上下午吧，分能走2000多步吧。完了23年吧，咱们就回陆军总院把10月份回去了，给他做核磁，那结论是右侧颈动脉闭塞，然后高血压、脑梗塞、冠心病。他呢，身高1.68米，180多斤，胖，肚子大。现在就坐着吧，就爱闭眼睛。那个还发现一个什么呢，右手之间那麻，他说是左侧的脑。
2: 他做检查的时候有脑萎缩吗？
3: 哎呀，那个没有那个字样。
2: 心脏检查怎么样？心电图？
3: 动态心电图现在是还都没有啥事儿，还挺好。
2: 动态心电图没什么大事儿。
3: 对。
2: 心脏彩超呢？
3: 心脏彩超也行。
2: 都没事。
3: 现在就是那我一年半多了哈，就是吐白痰，它不咳。
2: 那个没啥事儿，不用去管。我在找你的血管问题，你这肯定是血管的事儿啊。你如果确定你刚才给我的资料都是准确的，那我建议你做颈动脉内膜剥除术。
3: 颈动脉那个在陆军总院说他那个右侧颈动脉闭了，
2: 对，
3: 膝盖说做不了了，还现在还能做吗？能挽救吗？左侧呀，那我再关注线。
2: 左侧应该也有狭窄，单纯的一根闭塞不会这么重的。
3: 他
2: 应该是一根闭死了，另外一根也有严重狭窄，把那根有严重狭窄的颈动脉内膜剥掉。另外一个，你这个已经闭塞的血管什么时候发现闭塞的？
3: 这个是两年半多了。
2: 那看另外一根血管吧，任何狭窄都要解决。
3: 孙主任，那我问问你，就是像他这种情况，咱们是在沈阳还在青岛？你给我推荐一个医院呗。
2: 如果在青岛不如在沈阳，如果在沈阳你不如去北京。
3: 北京安贞，
2: 这个是属于脑血管，安贞可以，天坛更好。
3: 脑血管那个天坛哈。
2: 对，
3: 行。
2: 完了再有一个原发病，他得减肥呀，药物减肥呀。他要药物减肥。
3: 药物减肥拿什么减肥呢？
2: 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都可以呀。
3: 孙主任，我再问你一句，像他这种情况，就是74岁了，他这年龄还能不能做这个左侧颈动脉这个挽救？
2: 他岁数不算大呀，
3: 74还行哈。
2: 74算岁数大吗？而且做血管手术的有年轻人吗？
3: 好，那太好了。那个孙主任呢，算我跟你通一次话吧，挺高兴的。完我还想麻烦你一个我最馋。那个产生的一个问题，
2: 你说，
3: 就老伴儿有病以后吧，完我不是痔疮，也犯了吗？以前家还能维持，我也没顾得上我看，我做一个大支架，突发那个心肌梗，就是心衰，完然后不就吃抗凝和抗那个那些药吗？哈，联合用，用89种药，结果那血出的可多了，完我就经过治疗啊，还有就是我那个吃中药啊。先血止住了，先我就想嘛，我再还用不用手术？现在的话，我大病以后吧，有一点点的血。
2: 这样的话，我给你个建议。第一个，你的基础病是什么？
3: 我基础病糖尿病。
2: 血糖控制怎么样？
3: 哎呀，我这么多年控制还真行，因为我吃药吧都挺就是那个及时的。
2: 那你怎么急性心衰了呢？
3: 哎呦，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因为老伴有病，我也不知道。我去年1月7号时候，我就发现走路时候怎么闷呢？完了2、3次，我就到医院去了，结果倒好，让我做 CT。没等我来及住院的时候，1月14号早晨，结果好，又鼻犯一次比一次重。我就
2: 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2啊。
2: 你有没有房颤呢？
3: 哎呀，那我做一个24小时动态啊。
2: 另外一个，你有没有低血糖啊？
3: 没量夜间血糖啊。
2: 因为糖尿病的人在血糖控制正常的状态下是很难发展到心衰的，而且你表现的是个急性心衰，不是慢性心衰。
3: 对，
2: 急性心衰一定要诱因，那急性心衰最容易出现诱因，在你血糖控制良好下 80% 都是低血糖啊。女性超过70岁还多一个问题，就是房颤。所以说你一定要把这两件事排除。如果你低血糖的问题藏起来了，房颤的问题你没发现的话，你这支架白下了，以后随时还会再房颤的，还会再低血糖的，那每次都是要命的，支架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的话一定啊，监测一下夜间的血糖。再有一个呢，有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3: 动态的吧？
2: 动态心电图啊，每年最少要查2次。女性超过70岁的话，1/3都要得房颤的。别人得房颤是没事儿，但对你得房颤可能要命。这个痔疮的问题呀，我建议你手术，因为你心脏有支架。如果你没有那支架，我建议你保守治疗。但是有支架，我建议你手术。为什么？因为你把血糖控制好，你把所有能引发房颤的，像我说了，低血糖啦， 哎，房颤了这些问题我们解决了，他就不会再发心衰，对不对？
3: 也太好了。

0: 但是你现在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支架我取不出来了。
1: 嗯，
0: 哎，
1: 对。
0: 所以说你叫终生抗凝，
1: 嗯，
0: 这个是个
1: 对。
0: 大问题。你终身要吃布利维、阿司匹林，所以
1: 对。
0: 说那你就终身要担心你的痔疮。年龄
1: 哦。
0: 越大，出血的问题就越严重。那一个大
1: 好，
0: 出血的话，反倒会加重你的心衰。所以说，痔疮出血在别人来说是没事儿的病，但是在
1: 对，
0: 你身上变成很麻烦的病，影响你心脏病的治疗。所以说怎么办？手术给它解决掉。啊，趁现在身体状况还不错，就手术
1: 好，
0: 给它解决掉。完了，再
1: 行，
0: 有个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
1: 好，
0: 女性70岁出现这些问题时候，有一个药啊叫延龄胶囊，我建议
1: 我
0: 你
1: 知
0: 啊
1: 道，
0: 能用一段时间。这个确实你是多种衰老性疾病啊组合到一起了，再加上藏心，确实能看出来你这个老化性疾病很明显的。啊，用上健龄胶囊，最起码能保证你别添心病了。
1: 好了，哎，行，那个再次表示感谢啊，
0: 不客气啊，
1: 哎，一直喜欢你的节目，好了，
0: 好，再
1: 哎，
0: 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50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
0: 哎，
4: 任，
0: 是我啊，
4: 哎，你好，你好，哎，你说这个延龄胶囊啊，我用半年了，前两天呢，我去医院复查去，大夫说我这骨密度指标都已经直接上来了，就是。
0: 用延龄胶囊啊，骨密度上来很正常的现象。以前你骨头里边呢全是窟窿眼，那是空的。现在骨密度上来了，说明啊骨髓把这些窟窿给填实了，骨头变重变沉了，从枯木啊变成实木，这就是骨髓充盈最直观的表现。
4: 这个大厂的这001号药确实不一样哈。我以前呢，这个骨质疏松严重的时候，那疼的。哎，疼的我就不说了，最要命的是我这个容易骨折呀。您既然办喜事儿，我就过去帮忙搬个桌子，我也没使啥劲儿。哎，就那儿胳膊肘子是稍微磕了一下门框，就听着咔吧一声，哎，他就骨折了。
0: 这就是典型的髓空骨脆，骨髓少的时候啊，骨质一定会疏松，骨头里面呢没有这个髓去滋养、去支撑，它就会变得像干树枝一样脆。你别说磕门框了，很多人打个喷嚏都能把肋骨震断，就是因为什么？骨头太脆了，不结实。
4: 是是是，你看我以前呢，因为这个骨质疏松，真没少遭罪呀、啊，药也没少吃，哎，都说这个西药效果快，我吃了什么阿伦林酸钠呀、错来磷酸钠，还有这个一些补品、维生素 D 呀、钙片啊，全试过了，但是我觉得呀，哎，都没有给我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但是自从我用完这个雷允上延龄胶囊之后呢，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后背啊，像针扎似的疼啊，它都没有了。晚上睡觉呢，腿也不抽筋了，手脚也热乎了。以前呢，我浑身没个好受的地儿啊，你看用了才一个多礼拜，这身上就轻松多了，就是。
0: 哎，这个实际你的体会啊，反映的就是这个延龄胶囊啊，它治病的逻辑。第一步啊，先给你填精，你精足了，身体里的小火苗燃烧起来了，气血呀，它就跑得快了。所以原本呢，因为气血不通导致的那些呀，针扎一样的疼痛、抽筋儿，都会消失。而且你现在用了半年，骨密度上来了，补精。到一定程度，这就要进入啊第二个阶段了，它就要开始化髓了。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10滴精才能化成1滴髓。但是像你现在这样，

0: 水补上来。这个时候你再碰一下磕一下，哪怕不小心摔跟头，你骨头里有东西撑着，它都不会轻易出现呢骨折的情况。
1: 哎呀，还不光是不骨折了，我现在都感觉我这脑袋瓜子比以前还灵光了呢，记忆力也变好了，人都感觉变聪明了啊。就拿那个打麻将来说吧，以前我脑子老记不住牌，坐一会儿啊腰疼的受不了啊，现在呢我一坐坐一天，哎，腰杆子直直的，而且这牌算得清清楚楚。昨天打麻将我还赢了300块钱呢。
0: 这个麻将啊咱还是尽量少做。但是咱换回来说，雷允上的延龄胶囊啊，它是补三髓，而且我们说骨髓补好了，你看你腰骨头的问题不担心了吧，而且它还补啊脊髓和脑髓，你用这半年这三髓都补上来了，脊髓满了，人体的大梁硬了，所以说你腰杆硬了又挺起来了，坐一天都不觉得累，肢体活动也灵活了，你的脑髓满了，脑子得到滋养了，哎，脑细胞又重新充盈起来，有地方啊就装东西了，哎，你原先的脑子里浑浆浆像浆糊一样，什么东西都装不下，装到里边的呢也拿不出来，为什么？脑萎缩没地方了，脑髓不够了，现在脑髓多了，哎，有地方记了，再学点什么东西，记点什么东西都有地方装，哎，你算牌肯定就准了，这样的话咱说了，哎，你就不会打错牌，账算得明白。所以你看雷允上啊，就是把咱们的上岁数之后这些也根本问题给你解决好了，让你三髓都充盈的时候，人的骨头脑子都会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了。
1: 是是是，哎呀，我现在的状态真是没得挑，但是我以前嘛在医院开那延龄胶囊啊确实有点贵，你看你能不能给咱们争取点福利啊。
0: 这个问题啊，很多了解这个雷允上延龄胶囊的朋友啊都在问，大家也别着急，我这儿也正商量这事儿呢，哎，一旦有好的政策和福利，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通知大家的。
1: 好的，那是孙主任，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那好，再见啊。
1: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延龄胶囊是施基墨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物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啊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啊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4: 这几天我一直在听您的广播呢。
0: 嗯，
4: 您讲的这个前期补水真是太对了，人要是没有这三水呀、啊，那生活肯定不会好。我跟你讲吧，我就感觉我就是三水不行。
0: 具体什么情况啊？你说一下，帮你分析一下。
4: 我是脑梗后遗症。
0: 嗯。
4: 我这个病吧有好几年了。
0: 嗯。
4: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右半边身子不太灵活。
0: 嗯。
4: 总是端着个架子似的。
0: 嗯
4: 嗯，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右手总是紧紧的捏在一起啊，就像鸡爪子似的。
0: 嗯，
4: 我自己掰都掰不开。
0: 嗯，
4: 我去做康复训练的时候，那医生啊硬是给我掰，疼得我直冒汗。孙主任，你看我都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康复了，钱真的没少花，罪也没少遭了，但是我感觉作用不大。我这肢体还是很僵硬，不仅身上不行，就是我这个脑子有的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
0: 嗯
4: 嗯，像别人跟我说了什么话啊，我转头就忘了。
0: 嗯嗯，
4: 我以前脾气特别好。
0: 嗯，
4: 自打我得了这个病之后，我这稍微遇到点不顺心的事儿，我就控制不住发脾气，完全跟变了个人似的。
0: 一看呢、啊、你最近这个节目是认真听了。脑梗患者也是典型的精少髓空，脑子也记不住事儿，控制不住情绪，是因为啊脑髓滋养不足，神志不稳， 你要知道，你平时想事情、思考，甚至发脾气，都是在大量消耗你的脑髓。你本来就亏，再这么套，那肯定啊是雪上加霜啊。
4: 但是我以前营养药也没有少吃啊。我上医院看的时候，那大夫说我是脑神经受损。给我开了什么？有加宽，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反正我就吃了一大堆吧，感觉好像意义也不大。但是我听您讲课，我好像听明白了。那是不是我这水好的时候，我就不用吃这些东西了呢？
0: 对，水是神经的土壤。你见过哪棵树啊，因为天天往叶子上喷水能活好的？你根儿得有水呀。当你的脑髓充满了，它自然就会滋养你的大脑和神经。再说说你的肢体的问题，肢体灵不灵活？问题不也是出在脑子上吗？
4: 我就是脑梗才瘫的，而且我去医院吧，也说我是脑神经压迫的，没人说是脊髓的事儿啊。
0: 这个西医啊，属于概念，跟中医啊，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哎，我想问你，想不想动？
4: 想啊，我看见东西想伸手去拿，但是这手吧，就是伸不出去。
0: 想动说明大脑啊，神经细胞还在。那问题出现在哪呢？就出在信号传导不下去。这个传导信号的东西啊，就是脊髓。脊髓也就是人体的信号塔。你现在的脊髓是空结的，信号线呢是断的。你拼命做康复训练，掰手指头，信号也传不回大脑。路都断了，车怎么跑？你首先呢得把路修上，把脊髓铺满，信号接通了，你再去锻炼才有意义。否则你就是在折磨你那块肌肉，根本治不了本。
4: 哎呀，主任，以前我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过，我就知道吃各种药，什么阿司匹林啊、绿皮格雷啊，这些药我跟你讲我都吃了好几年了，但是没啥太大的作用，所以我现在西药不想再用了。我听您讲健颜灵胶囊，所以呢我也想用中药来试试。
0: 中药和西药啊，在中风中是各有优点的。中风的病人呢，他涉及到问题很多。西药呢，针对一个个明确的问题，血脂高、降脂、脑袋痛、止痛；而中医呢，他的方法呢，就是啊，填精、补三髓。雷允上颜灵胶囊就是专门填精补髓的。这个配方啊，是京城四大名医之首，施间墨老先生的配方，当年给科学家调理身体用的。格外讲究，他第一件事就是让你填精，填足精的时候，你会发现精神马上就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
4: 一听这药就好啊！我听你节目不说他是001吗？001不是啥药都能叫的，我当时就想着我必须得用一次001号药。
0: 再说呀，如果人这一辈子吃一次中药，健颜灵胶囊啊，就是大家应该选择的。它调的是人的根，精足够多的时候开始化髓，脑髓满了，情绪会变稳定，不再乱发脾气；脊髓满了，神经信号就能重新呢顺利的传导下去。以前呢练一年夹个黄豆都夹不起来，用了它，脊髓充盈，信号通了，肢体活动灵活，手能伸开，就能夹起东西了。骨髓满了，你的气血运行也就上来了。当这三髓同补的时候，对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恢复速度就像坐上高铁，一天一个样。
4: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这药我上哪儿能买呀？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药，我真怕晚了来不及了。
0: 你现在的情况还不是很急，稍微等一等哈。现在如果自己去买啊，这个药非常贵的。我正在给大家沟通，争取一个好的政策。
4: 那您可别忘了我啊，孙主任。
0: 关注我这段时间的节目，我这边呢有什么消息、好消息，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4: 好好好，那谢谢您，再见。
0: 啊，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呀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

0: 那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龄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2: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5: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4: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5: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6: 共筑健康中国。
7: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9: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0: 悍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悍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悍将相伴。
1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2: 河南戏曲广播，
1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也祝大家一天好心情。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啊，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组我们的坠剧啊。那坠剧呢，是扎根中原大地、流淌着黄河气韵的本土的一个经典的剧种，也是国家级珍贵的非遗曲艺的瑰宝。它是由河南坠子演变升华而来的，以醇厚的河南方言行腔吐字，唱腔质朴清亮，朗朗上口，既有小调的

灵动婉转，同时呢又有大戏的恢宏和沉稳。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啊，坠剧它是由河南坠子演编而来的，那它和河南坠子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一起来简单的学习一下。那首先河南坠子是属于曲艺啊，是单人还也有双人的啊一种曲艺形式，一把坠胡，一副剪板，演员呢坐着说唱，以叙事啊这个长篇书词为主，重在讲故事，它没有完整的舞台角色的扮演和呈现。那坠剧呢也就叫河南坠子戏啊，属于戏曲的剧种，它是由河南坠子发展演变而来的，把坠子的唱腔曲调保留下来，增加了生旦净丑的行当，完整的舞台表演以及服装布景，多人乐队的伴奏，能够演整本大戏。那两者的核心的关系就是坠子是母体，坠剧呢是从坠子曲艺进化出的舞台戏曲，唱腔根源呢完全是一致的。那表演形式呢，一个是坐唱，一个是舞台演戏。简单的解释，我就觉得应该是当年的河南坠子的很多的艺人觉得简单的坠子这种说唱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演员的需求或者是观众的需求。那后来呢，他们也借鉴了一些豫剧其他剧种的一些特点，然后呢分成角色，分成行当，然后大家呢就是演戏这种形式，我觉得才诞生了我们的河南坠子戏。那河南坠子戏的伴奏呢，主要是以坠胡为主，音色浑厚绵长，辨识度也极高，配合剪板清脆来拍打这个节奏，板式丰富多样，它的唱腔呢也非常的舒展和柔和，但是一听呢就是整个唱腔是极具有我们河南坠子的韵味的。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先来听一段河南坠子啊，来感受一下啊，这是河南坠子演员韩淑英所演唱的杨二郎，这是纯正的河南坠子，我们可以对比的欣赏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听完河南坠子就听我们的河南坠剧，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一下两者啊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特点啊，又是一种怎样不同的这个韵味。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和各位共同来欣赏韩淑英所演唱的河南坠子杨二郎。可能我们听杨家将的故事比较多啊，但这个还真是很少听到，我们共同来欣赏吧。

地，他的兵法无人就比人强。山无时造了一个那两天吃这个日朗丹桑赶太阳。他就赶上一个压了一个，赶上了两个压一双，十三个太阳叫他压了十一，还剩下一银定一样。这剩下一银超越的那个剩下一样是张玉皇。三月三王母娘娘开个蟠桃会，众八仙赴会就来到天堂。上八仙下八仙可是都来到，又来个上手的杨二郎。到天堂先头想过他不用，带足了后先就用完了，这先就自觉的喝里拧拧大嘴躺到了王母娘娘我先闯。喝醉就想起了我有酒事，起了二郎的生身娘。上八仙下八仙都有你，我二郎咋没有生我的娘？没有娘我跟俺的老娘要，出院来再叫声玉老娘。上八仙下八仙都有我，我二郎咋没有生我的娘？杨二郎站着把

那里大姨她也是把伞来下呀，许配给托他那个李天王、只剩下金吒木吒他弟兄俩，三太子哪吒是个惹祸的狼，你的二姨他也是把伞来下，许配给东海岸里老龙王，一目说剩下他们三个都在是那水晶宫里抱着家帮、

咱有这一幕，学生下那人三王，生下那的大哥叫个洋人，又生下你金花呀。

生的妹妹可是不满意我，一股子邪气就扑上天堂。那里老爷一见心中恼怒，就裁下探兵探将去拿恁娘。探兵探将拿不住，他没有那里母亲无影儿强。那老爷一见心中恼怒，就裁下恁四姨去拿恁娘。恁四姨把恁母亲来拿住，就压到那桃花山根上。我的外甥要想见你的生身母，你还得凌霄殿早早玉皇，跟恁的老爷要过来劈三斧，你还得劈山去救恁娘。二郎说劈山我情愿，我一心要救我的生身娘。杨二郎没怠慢，他的分身立了长寿棒，你看他一伸手捞过登云马，手撕着三节两刃枪。他正在行走来得怪快，一抬头凌霄宝殿就在当阳。他迈步子进了凌霄宝殿，我的母亲在，咱一杯狗笑就撒话不讲。今天要没我的母亲娘在，你听听儿郎我就说衷肠。上三年大闹天空说着孙猴子，自如今说着金花杨二郎。闹一闹东华天门我跑跑马，西华天门我拉拉枪。这天也不行恁张家做，俺杨家要做做也无何妨。张玉皇一听心害怕，再叫声我的外甥杨二郎，若要是想救你的生身母，你还得劈山去救恁娘。二郎说劈山我情愿，还坐劈山飞一张。这时候玉皇大帝开了金口，再叫

0: 太白金星听众唱，太白金星呆呆嘛，我要你打开咱的宝库房，打开咱的一个宝仓库，快取出来七杀飞掌吧呀。李金星听此言没有怠慢，他迈开仙居跑慌啊，迈开仙居往前走啊，一抬头叫他来到宝库房，慌忙把钥匙拿在手，哈啦啦开开锁，推开门，睁眼看这个各样的宝贝就放好啊，各样的宝贝可都在为何九层铁山飞掌啊。李金星一见就没怠慢，慌忙来到宝殿房，出言不把那旁人来叫，我连把玉皇大帝听众唱，各样的宝贝可都在位，就成铁山飞掌。玉皇大帝没怠慢，手掐着蝶纹就断音了，手掐蝶纹他自己算，再叫声我的外甥杨二郎，若要想救你生身母，你还得下凡去把妖下。二郎说捉妖我情愿，妖怪到底他出哪方，玉皇大帝开进口啊，再叫外甥听众唱，这湖广有一个军州府，那个
1: 汉将戏韵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就是我们传统的河南坠子杨二郎的故事啊。一段非常好听的河南坠子听罢，可以说一弦一板道尽了世间的百态啊。这门扎根中原乡土的说唱曲艺，凭借着他质朴的唱腔打动了无数的听众。那很多朋友呢常常分不清河南坠子与坠剧，那两者呢本是同根同源，但是坠剧呢确实也是近些年刚刚涌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形式，它也是在坠子的演变发展的过程当中涌现出来的。如果说河南坠子是单人作唱娓娓说书，那么河南坠剧呢便是将这些经典的曲调搬上舞台，增设了生旦净丑行当，完整的去演一个剧目啊，完整的舞台演绎，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坠湖的主弦，同时呢又搭配了丰富的舞台表演，把故事演绎得更加鲜活，更加立体。那话不多说，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段，这是由坠子河南坠子演变而来的坠子戏《小包公》。这个剧种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四平调表演艺术家拜金荣老师的代表作呢就是《小包公》。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共同来欣赏一段，这是《小包公》这出戏当中包公的父亲的一段唱腔，很好听。但是由于这个资料呢时代比较久远了啊，也不知道是谁唱的，但是老先生唱的非常好听。他在剧中饰演包拯的父亲，说到这个自古清官不平静，我们可以听一听，真的非常非常的耐人寻味，听起来可以说别有一番韵味。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吧。

暖啊，多劳心，这不为权势暗旅行，自古清官

有理在朝为大清，上有亲下有朋，为非作歹胡乱行，官官相为。

夫人起闹伤寒命丧生。我有心接续把妻娶，还恐

我们二人商量定，给儿媳立下牌坊刘美名，这青来能攻何巧。

戏剧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刚刚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坠子戏《小包公》这出戏当中的一段唱腔，自古清官

0: 曾经呢是北宋的进士啊，做过惠安的知县，还有余部员外郎等官职。另外呢，在我们这个戏曲当中啊，评书里也有这个说嫂娘养大包拯的这个说法啊。那今天就这个节目我们也说一下，其实在正史当中啊，包公墓出土的墓志铭当中明确的记载了啊，包拯的父母的长寿健在，包拯呢是有名的孝子，29岁时考中进士之后呢，为陪伴年迈的父母直接辞官，在家呢侍奉了10多年，根本不存在幼年被抛弃父母早亡靠嫂嫂养大的经历。另外呢，包拯即便有2位兄长，但是也都是幼年早夭，他等同于是独子啊，没有亲哥哥，自然也就没有亲嫂嫂。所以说戏曲里的嫂娘，包括侄儿包勉札包勉等等，全都是这个文学创作啊，没有史实的根据。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收听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稍后再见。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10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2: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2: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凝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2: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

0: 对了，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那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1: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0: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10 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1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10 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1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 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河南坠剧。那刚刚我们欣赏了一段非常醇厚的坠剧唱腔，它是由河南坠子演变而来的唱腔，乡土地道，故事生动耐听。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走进的欣赏的是经典坠剧包公招亲的故事，讲述的是少年包公赶考途中定下了姻缘，他的义子投亲呢遭势力小人的陷害，最终包公秉公断案，成全了一对有情人。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个，这是坠子戏包公招亲的精彩片段，共同来欣赏。

山各占全势，凶残暴虎闹庙会，抢良女杀人行凶，坠入山飞儿问，亲眼见证不知罪我在。

罢了，免礼坐下。

0: 太原。
1: 玉案报仇，
0: 与你报仇。

0: 此说来，这冤你不审了，
1: 不审了，
0: 仇不报了，
1: 不报了。
0: 我来问你，那死者是你何人？
1: 丫鬟秋红。
0: 难道说他就该为你白白送命？不成。乃是懦弱之辈，回来，我来问你，如此的血海深仇，你却为何不报？
1: 这么说，大人非要与俺申冤不可？
0: 有冤当申，
1: 非要与俺报仇不可？
0: 有仇当报。
1: 大人，你怎样与俺申冤报仇？
0: 本府已将凶犯刘延阁当场拿还，押入南监。
1: 已把刘延阁打进南牢。
0: 这个恶少强女杀人，本府岂能容他？

出的繁殖箱。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坠子戏包公招亲的精彩片段，伴随着悠扬的坠胡声。那我们今天呢就欣赏到这里啊，少年包公结缘定亲，秉公为民伸冤，一段故事既有温情又有正气。我们也再一次在节目当中感受到了河南坠剧独有的中原的韵味，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的河南坠子和河南坠子戏他们这种密切的关系啊。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段，这是我们河南著名的曲艺表演艺术家范军老师所演唱的河南坠子小黑驴儿，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吧。

0: 来了新女婿儿，新女婿儿进门落了座，
1: 说说笑笑把茶吃，
0: 吃把茶没有事儿，姐夫小舅都敢吃，搁上拳不上地儿，有你了几个比骨子儿，腰里掏出花鹌鹑，说鹌鹑到鹌鹑，花里忙牛就

新媳妇儿客厅门外摆摆手，慢慢的叫声俺的小女婿儿，咱两个吃罢饭没有事儿，赶快回到了咱家门儿，两口有个怪脾气儿，不急忙不坐脚，就那个劲儿。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眼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听见哪

条螺丝

一盏立起风，老成千年的

一座的卧

0: 脾气，我爱人身上俺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吃不上啊。

请功难成我路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

0: 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我搞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有的康复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我也不会麻衣神相，我就看过几次周易， 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周易里头有很多东西和中医相通，有共同点，但不能深究，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些国内的国外的预言家，我都认为那是瞎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如果真有那本事，您还不如上月球上去过日子的。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您就记住了，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多数靠运气，运气不是让你信命，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

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老膏以后，气血津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好运就来了。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总会有意无意的帮助他。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有一个患者姓季，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季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五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季理发。老季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季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季格外尊敬。老季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季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季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季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季的老伴儿笑话老季，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季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季的老伴儿心疼老季，想让他开个理发店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季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季生气，说老

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再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
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也就这样了，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老高，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老高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多两三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高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半个植物人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高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高不呛人不噎人，他是流体的。把老高放到患者的舌头下，他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高。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高，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高了。老纪用老高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张嘴说话了。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给他当翻译。
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他就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没有您我命就没了，活着也是个植物人，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算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那边没留你。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呢？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祖师爷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其实要按我说他也得利了，他大难不死，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一定会见好的，继续努力吧。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好多东西都是定好的，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定数。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机缘没到啊，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也有定数，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也有定数，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
上班。

0: 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您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2: 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呀、都用那个老膏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0: 嗯嗯嗯。
5: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0: 哎，好，请您讲吧。

0: 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1: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0: 啊，
1: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
0: 啊、
1: 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0: 青光眼。
1: 因为我的、哦、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啊疼啊，胀疼胀疼那种。
0: 眼压特别高吧。
1: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一个31，一个33了，都是。
0: 哦，那么高了。
1: 嗯。他不光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他、
0: 嗯、
1: 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他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
0: 嗯嗯嗯。
1: 啊、嗯，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儿，
0: 嗯，
1: 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
0: 啊，
1: 这眼睛还是难受。
0: 嗯，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嗯，
1: 是是啊、都没治到根儿上，可能是。
0: 哎，
1: 啊，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
0: 啊、
1: 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
0: 啊啊啊！
1: 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膏用的7-8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
0: 啊、
1: 这用了7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0: 嗯
1: 嗯、
0: 变化很大是吧，
1: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
0: 嗯
1: 嗯，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0: 没有
1: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0: 那说明从根本上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1: 啊、嗯，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0: 好，
1: 你老伴儿吧、啊、这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
0: 嗯
1: 嗯、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的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0: 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
1: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
0: 嗯嗯嗯，
1: 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
0: 啊、
1: 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
0: 嗯、
1: 看不清，
0: 嗯、
1: 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
0: 嗯，
1: 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得加点小心、
0: 嗯、
1: 有时候那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0: 嗯，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1: 嗯，是，
0: 嗯，
1: 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
0: 哦、
1: 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0: 这都来了
1: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看这浑身哪儿都疼，但是他用这个老高现在用这7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而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0: 嗯嗯、啊，血糖也降下来了
1: 啊，降下来了，现在这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差不多
0: 那是正常范围了
1: 啊，是
0: 改变
1: 多，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他说的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0: 没有了，
1: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0: 好极了，
1: 嗯，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
0: 哎、
1: 干点啥活啥的，你、
0: 啊、
1: 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就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0: 嗯、
1: 你
0: 看
1: 吵听着了都、
0: 啊，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
1: 嗯、
0: 说明咱们老高他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 来得到治疗啊。他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1: 是是，
0: 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
1: 嗯，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那个吃饭啥的也吃的香了。
0: 嗯，
1: 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哎，这吃饭也不愿意吃，
0: 哎，
1: 睡觉也睡得不踏实，
0: 哎，
1: 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哎，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了。
0: 哎，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不老。
0: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1: 谢谢谢谢谢谢您。
0: 太好了，您选用对了。
1: 是
0: 是啊，
1: 真是太
0: 好了。您高兴，
1: 嗯，
0: 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健康快乐。
1: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0: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3: 好，欢迎你啊。
4: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给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花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3: 嗯嗯嗯嗯。
4: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啊，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3: 哦，
4: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3: 是的是的。
4: 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都特别清楚。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是这个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3: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4: 对
3: 这个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4: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老高。
3: 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胡老师。
3: 首先我非

0: 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老膏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老膏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了膏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老膏去把它推广出去，
0: 对，
1: 让多的人体会到老膏的这个效果。
0: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1: 肯定的
0: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1: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啊，胡老师。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我
0: 好，欢迎你啊。
3: 哎，
0: 老朋友，
3: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0: 哦，山东泰安。好
3: 啊，
0: 老朋友。
3: 哎哎，67了，也是、
0: 哦、
3: 现在也算是老膏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3: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
0: 啊、
3: 两个事儿，一是、
0: 嗯、
3: 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0: 啊、
3: 就是我想把我用老膏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3: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每天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它一胀挺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0: 啊。
3: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0: 哦，够个儿。
3: 人家，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0: 那可不是
3: 的，
0: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他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3: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0: 啊、对，
3: 就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干重活啥的也不中用了， 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4: 嗯嗯嗯。
3: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4: 啊。
3: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4: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3: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老高。
4: 啊。
3: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4: 嗯。
3: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这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4: 嗯。
3: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觉得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4: 哦，
3: 虽然到那个半夜1-2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4: 嗯
3: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你这睡眠一好，
4: 变化多大呀，是吧？
3: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4: 没错，
3: 也好啊。啊，到吃了1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
4: 嗯。
3: 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的情况了，舒服了，
4: 嗯、好极了。
3: 嗯，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
4: 嗯，
3: 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4: 那没错啊。
3: 用到5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
4: 啊。
3: 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4: 你看多好。
3: 单上
4: 完全吸收了啊。
3: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以前老担心
4: 这个，
3: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啊。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4: 嗯。
3: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4: 啊，
3: 那时候1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1分钟136尺多了。
4: 嗯
3: 嗯，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啊。
4: 那
3: 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4: 你看，
3: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4: 啊。
3: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4: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3: 哎、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老高这是半年了
4: 啊。
3: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这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4: 嗯，
3: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钟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4: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3: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4: 嗯，
3: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老高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4: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3: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 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就
4: 相当高了
3: 吗？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4: 压差非常小。
3: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勒的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4: 那这非常好了。
3: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我就是打用上老高，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4: 你看看啊，
3: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也一直在用老高，这身体吧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4: 没错啊，是必然的。
3: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4: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对老高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老高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好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3: 谢谢胡老啊。
4: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好，再见。
4: 好，再会。
3: 好嘞。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5: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6: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十大将你手下。

我流落在红

双银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脾气，我儿们身上没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

给那个红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原谅我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风光我就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

个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邦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瓜。

情。

求心女儿。

看了，我看是。

没有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
2: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3: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2: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3: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2: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3: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2: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3: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2: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3: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3: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2: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

0: 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说现在你看医疗技术这么发达，新药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很多老年人啊，就是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归到最传统的中药上了。你比如说心脏不好或者有一些慢性病，刚开始可能是西药控制啊，但要想去根儿，还是得找中医来给专业调理。
1: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0: 嗯，
1: 你想一想，西医发展到现在才多少年历史？
0: 嗯，大概也就是几百年，500多年吧，好像。
1: 那中医呢？
0: 哟，那可长了，上下5000年啊！成体系的这个中医的医疗史，起码也得是2500年了，这是西医的5倍还多呢。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对于慢病和老年病的调理，中医的积累也更深厚。
0: 是的，
1: 他不光是盯着你的病，他注重啊以人为本。
0: 嗯，
1: 调的是你身体的整体性，修的是人的地基。
0: 没错，现在很多老人家去看中医，比如说大夫把脉了，说气血不足，补气补血，但大家补来补去发现，哎呀，效果不是很理想，甚至对个别的来说没效果。大家也会问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方子不对吗？还是说目前没遇到这个适合的大夫，或者说现在买的这个药材的品质不够？
1: 你刚才讲这些原因呢、都有。
0: 嗯，
1: 但最根本的原因没找对。
0: 嗯，
1: 现在的方子啊，我们说什么补气补血，大方向啊看似对的，大家都知道黄芪补气。
0: 对呀，
1: 好多人呢都拿黄芪泡水。
0: 嗯，
1: 刚喝头两天觉得好像有点劲儿了，气足了，但是连着喝一周半个月，
0: 嗯，
1: 再看看效果没了。
0: 嗯，
1: 还有补血也是，吃的时候啊感觉面色红润点，一停药马上打回原形。
0: 没错，
1: 甚至有的方法呀是气血双补，结果也是昙花一现。
0: 啊，
1: 为什么？气和血到底是哪里来的？
0: 以前啊不是很了解，最近这两天和您这个聊完节目我知道了啊，气和血其实都是从精转化来的。那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咱人啊精足的时候，人是不缺气不缺血的，或者说是不需要刻意去补气血的？
1: 对，在中医里精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嗯，
1: 它是生命的原材料，有了精才会有生命，才能长皮长肉长骨头。
0: 嗯，
1: 筋是咱们身体里的万能牌，它什么都能转化，
0: 很厉害啊。
1: 有了筋，它能根据你身体的需求去转化。
0: 嗯，你要什么它给你转化什么。
1: 对，就好比就是一个家里头我们日常生活，筋就相当于是你银行里的存折。
0: 嗯，存的老本啊。
1: 对，只要你银行里的存折是足够的，那你买什么菜住什么房子你是不需要考虑的。
0: 对，都用它来消费了。
1: 对，比如说你存折里存了1亿，根本就不用考虑啊需要不需要再出去干点活，挣点补差，就是这个意思，
0: 就很放心了。
1: 也是一样的。
0: 道德经里边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体当中的精啊就是这个一，没有精补气补血的方法都没有用，有了精啊压根儿啊也就不会说缺气血了。
1: 但是补精是非常难的。
0: 嗯，
1: 因为精啊是先天之精，你从出生那一刻这个量基本就决定了。
0: 从一出生就决定了，那这个先天之精足和不足区别肯定特别大呀。
1: 先天之精足的孩子生下来哭声大，
0: 嗯，
1: 这叫精足骨肉壮。
0: 嗯，
1: 这样的孩子长得快，一辈子很少生病，
0: 身体好。
1: 而先天之精不足的孩子生下的哭声小，软绵绵的，可能一生就是啊，今儿感冒，明发烧，
0: 嗯，
1: 风一吹就倒，发育也比别人慢半拍，
0: 总爱生病啊。
1: 这就是娘胎里带来的先天之精，你想靠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药给补上， 那太难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的中医界很少开这种专门。

0: 补精的方子。
1: 哦，
0: 大家呀都是求稳，给你开点补气的、补血的，
1: 常规的啊。
0: 稍微好一点的，给你开点啊气血双补的。
1: 嗯，
0: 但真正补精的，凤毛麟角。
1: 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达不到说这种补精的作用，所以医生通常给开的是补气补血的，这也算很好的了。
0: 对，因为补精啊非常讲究，特别注重平衡。
1: 嗯，
0: 补精的药材有很多，老百姓都知道，比如说呀鹿茸、人参、肉苁蓉等等。
1: 嗯，
0: 这都是补精的好东西。
1: 对呀，
0: 但是这些方子大都是大热的药。
1: 哦，
0: 很多老年人呢本来就是阴虚火旺，在你肾精亏虚，身体是个空壳的时候，
1: 嗯，
0: 你把这大热大补的东西添进去，那就是干柴烈火，
1: 上火是吧。
0: 哎，所以说很多人吃完要么流鼻血，满嘴起泡，
1: 嗯，
0: 便秘，要么血压一下子上去了，这叫虚不受补。
1: 还真是啊，就本来想补身体，结果补出一身火了，反倒让身体上火，受到这个损伤了。那看来这个补精还真不是啊，说咱们自己在家，哎呦炖点肉啊，泡点参啊就能解决的，没那么简单。
0: 对，所以补精的药啊，讲究的是平和。
1: 嗯，
0: 目前来讲，市面上一般的方子根本做不到。
1: 嗯，
0: 但是雷允上的延龄胶囊做到了。
1: 嗯，
0: 它的药物特性啊，就是天精。化三髓，
1: 嗯，
0: 它有独特的治病逻辑，天经是第一步，让大家马上见到效果，
1: 嗯，
0: 不遭罪。更核心的是第二步，化三髓，
1: 哎，
0: 化人的骨髓、脊髓和脑髓，三髓贯穿整个身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靠髓来滋养。
1: 是的，
0: 所以说髓是人的根基，髓好。人才能长寿，
1: 没错。
0: 所以它呀是国药001号，更是个通过了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1: 嗯嗯，
0: 你想一想 ，FDA 那是什么标准？
1: 非常严苛的门槛啊！延龄胶囊能把这道关过了，就证明它不仅仅是有效，更是的安全的稳定。而且第一个能叫这个健延龄的药，临床明确，它是能让人健康的延长寿命的。
0: 没错，
1: 嗯，
0: 健延龄胶囊这个方子最早是中医大家施金墨给科学家配的专门抗衰的方子。当时的科学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哎，就像我们呢都知道，像邓稼先、钱学森这些大家的故事，
1: 嗯嗯，
0: 哎，你想想，他们都是在研究什么的？
1: 哇，那都是两弹一星啊！
0: 对呀，而且当时这些工作都属于保密的状态。
1: 是的。
0: 实验阶段呢，人是不可以和外界接触的，所以说精神压力大，对于精的消耗啊是巨大的。
1: 嗯，精不足，那人的这个体力和脑力都是跟不上的啊。
0: 对呀，没有体力脑力怎么做科研？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就委派中医施金墨去给这些科学家呀去调理身体。
1: 嗯，
0: 在科研的同时保证啊他们的身体健康，
1: 一定要的。
0: 他善于用对药，健延龄胶囊里边呢有七大对药，
1: 嗯，
0: 紫河车对西洋参，珍珠对琥珀，黄精对地黄，天冬对麦冬，茯苓对黄芪，何首乌对黑芝麻，
1: 嗯，
0: 芡实对山药，
1: 嗯，七大对药，
0: 对，每一对拿出来加上几味辅药，就可以生产出来一个药，
1: 嗯，
0: 比如河车大皂丸，珍珠琥珀散。参精止渴丸，每一个药的年销售都是排在前一位的。
1: 嗯嗯，
0: 哎，用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嗯，这些都是单一的啊。咱说这七对药合在一起是一种药，拆开那就是十几种单独的成药，并且每一个药的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
0: 所以健延龄胶囊啊，为什么是001？它是一个原始方。
1: 嗯。
0: 这一个药啊养活了十几家药厂。
1: 那可不，单拿出来一对药吃了效果都那么好。那大家想一想，把这七对药结合在一起，填精化三髓，把咱们的这个根基调好，这个效果不是普通药能达到的。孙主任哈，我敢说，如果说健延龄胶囊能普及到咱全国各大药房的话，这十几个药的销售额肯定是直线下降，会受影响的。
0: 没错。

0: 错。
1: 嗯，
0: 但是健益灵胶囊啊，想普及到全国药房是非常难的。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它里边呢很多名贵中药都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比如紫河车、琥珀、珍珠、何首乌等等。
1: 嗯，
0: 所以啊，它的年产量有限，目前呢只有两大供应渠道，一个是大的三甲医院，
1: 哎，
0: 一个就是香港。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少有机会能用上啊，但只要是用上，那对于健康来讲都有重大意义的。
0: 健益灵胶囊啊，在服用的过程中，它不分年龄，不分疾病，
1: 嗯，
0: 精髓亏的越厉害，见效的速度就越快。
1: 哦，
0: 因为它第一步是填精，
1: 嗯，
0: 精是人的先天的东西。精足，人马上就会感觉到热，
1: 哎，
0: 身上有劲儿，说话底气足，买菜爬楼梯都不觉得喘，
1: 有精神头了。
0: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补进去的感觉。
1: 是，
0: 但如果仅仅是补精，雷允上炎灵胶囊啊，还担不起001号这个名头。
1: 嗯，不仅仅是补精啊，
0: 它最厉害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把补进的精要转化成三髓。
1: 但是孙主任，咱说补精都已经这么难了，要让精变成髓，那真的是难上加难啊。
0: 对呀，十滴精才生一滴髓。
1: 嗯，
0: 所以化髓不能心急，连续服用健益灵胶囊三个月以上，
1: 嗯，
0: 这个时候精像水库一样蓄满了，多溢出来的精慢慢的就转化成了骨髓、脊髓和脑髓。
1: 嗯，是按这三个顺序转化的吗？
0: 对。
1: 嗯，
0: 如果把髓啊比作成河流，精啊就是发源地
1: 源头，
0: 精足的时候呢先转化成骨髓。
1: 嗯，
0: 骨髓就是小溪，骨髓逐渐充盈的时候呢，小溪会聚集到大河当中。
1: 嗯，
0: 脊髓就是河道，髓不断的往上输送。
1: 嗯，
0: 就像水位上涨一样，从尾椎骨开始，
1: 哎，
0: 沿着腰椎、胸椎、颈椎，顺着每一节脊骨一点点往上添。
1: 啊，
0: 整条椎骨完全充盈之后，中医叫灌髓入海。
1: 哇，这个厉害了。
0: 脑髓为髓海，所有的髓最后就是大脑。
1: 嗯，
0: 就是补髓的高境界。
1: 听明白了，孙主任讲的这个非常有画面感啊，骨髓、脊髓、脑髓贯穿整个人体，它就像人体的母亲河，咱人活着呀离不开三髓的滋养。所以为什么它叫健炎灵胶囊，精足了，髓满了，长寿就自然而然的结果，这是一定的了。
0: 髓少上不到大脑的时候，首先出现的就是记忆力下降，
1: 嗯，
0: 失眠、健忘、
1: 爱忘事儿。
0: 所以说吃健灵胶囊不是一时的病，而是生命最根本的地基。
1: 嗯，
0: 地基牢了，这房子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人才能长寿。
1: 没错，国药001不仅仅是一串数字啊，它代表疗效的一个巅峰。所以咱们听友啊，既然要吃，既然要补，咱就得选这个经得起全世界考验，能真正帮你把精和髓都补上来的001号。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如果大家哈、疾病常年治不好，吃药没什么效果，那一定要考虑啊，是精少髓空了。三髓是身体的定海神针，五脏六腑的运行都离不开三髓的滋养。
0: 这个呀、非常对哈、就是这个意思。三髓哪个都不能空，
1: 缺了谁都不行啊、
0: 我们说没有骨髓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骨髓一旦空了，人会贫血。
0: 对，
1: 另外骨头没有髓的支撑，各种骨病也来了。
0: 对，那我们说没有脑髓行吗？
1: 更不行了，脑髓空了，轻的像您说的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爱忘事儿；严重的我估计可能就得老年痴呆了啊，连自己亲人都不认了，咱说这个生活就没有质量。
0: 那第三个也是咱们今天呢必须要说的重点，
1: 嗯，
0: 哎，就是脊髓。你说人要没有脊髓能行吗？
1: 哇，这更不行了。孙主任，您提到这个脊髓，我非常有感触。就前两天也是看到一个新闻，很痛心，很惋惜啊。一个中学生在学校

0: 五楼上玩，栏杆突然断了，这个孩子就不幸坠楼了，颈部脊椎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高位截瘫了。就现在人躺在床上，头脑什么都明白，但是想动动手啊，翻个身啊，完全做不到，甚至连大小便都是失禁的状态。
1: 我们讲啊，大脑是发出信号的，那脊髓呢是负责呀传导信号的，它会把你全身的信息呀反馈给大脑，它就好比信息的高速公路，没有这个公路，所有的信号传导就直接截断了，那么人呢就瘫痪了。所以像这个小伙子这种外伤导致的高位截瘫，现在呀是很难治疗的，但是老年人髓空它是病理性的，一种慢慢的变性性疾病，是可以调理延缓的，
0: 是有机会的啊。
1: 对，
0: 脊髓空呢，老年人肢体活动它就没那么灵活了。
1: 对呀，
0: 哎，
1: 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岁数大的人呢都见过脊髓空的人，很典型的叫小儿麻痹。
0: 哦，
1: 哎，这个病啊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但是啊，大家想一想哈，我先举个例子。小儿麻痹啊，它是在脊髓的胸段、腰段，就是胸部和腰部这个地方，断的。哎，那如果它在高位段的话，那这个瘫痪的位置是不是就高啊？哎，那现在还有一种啊，更常见的病，这个胳膊的状态、腿的状态啊，跟小儿麻痹一模一样。但是呢，它不是两侧的。它是单侧的，
0: 单侧哦，
1: 哎，是什么病？
0: 什么？
1: 中风后遗症啊！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大家想一想，中风后遗症那个腿，哎，我们说了，跨框那个姿势，
0: 哎，
1: 这不就是小儿麻痹那个腿
0: 很像
1: 和那胳膊的姿势吗？
0: 对对。
1: 为什么？因为这种病都是脊髓空造成的。哎，所以说脊髓空啊，我们大家呀、很好鉴别。体检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的大脑中啊有没有这句话 CT 核磁上，脑白质脱髓鞘样变性。
0: 哇，这句话以前也听说过。
1: 哎，或者叫脑白质变性。再有一个呢就是多发性腔梗。脑白质就是神经，就是电线。而腔梗最容易发生的部位 ,90% 都是发生在电线这部分。哎，所以说你的症状是什么？是你想动
0: 动不 了。
1: 哎，就说想动，这是大脑的功能还在。动不了是什么？你的指令传不到你的胳膊，
0: 信号中断了，
1: 传不到腿里去。
0: 对，
1: 哪里丢了信号？嘿，杨迪说了，断了。
0: 是的，
1: 你的脊髓空了。
0: 以前啊，咱们治这个偏瘫的时候往往只关注大脑，但实际上呢，脊髓是信号传到最重要的地方，它不传导了，那么你做再多的康复训练，吃再多的药都是徒劳的，信号没连上。
1: 对，
0: 嗯，
1: 你看中医里边讲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他没说呀，脑髓好了，人就好了。咱们就笨想大脑和胳膊腿是怎么连接的呢？
0: 靠这个脊椎，脊椎里边就是髓呀。
1: 哎，脊髓啊是上通下达最重要的东西。但以往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肢体不灵活了，大家啊都只盯着脑袋。谁都没考虑到脊髓的事。像脑梗的人，我们说呀，他想不想动？
0: 他肯定想啊。
1: 但为什么动不了？哎，我刚才说了，他呀大脑是正常的。他想动，但动的指令传不下去，
0: 中断了。
1: 哎，指令是谁传的？是脊髓在传导。
0: 对，
1: 因为大脑跟脊髓，一个是发信号，一个是传送信号，哪儿断了都不行。
0: 对，
1: 所以临床当中脑梗的人为什么建议吃健咽灵胶囊？它的作用啊是填精化三髓。先把精填足，人马上就能感觉到有劲儿，干什么都有精神头，
0: 不一样了。
1: 然后精足够多的时候，就像前面讲的，池子里的满了，溢出来的时候就开始转化成髓，
0: 开始转化了啊。
1: 先是骨髓，骨髓满了，造血功能强。
0: 对，
1: 哎，脑梗患者气色就开始好转，患肢啊就开始长肉，接着呢就开始、慢慢的充盈脊髓。 从腰部一直往上添。

0: 一直全部填满。
1: 嗯，
0: 这个时候大脑发出的指令就能啊得到有效的传达。
1: 嗯，这条路打通了。
0: 对，这时候人是什么状态？
1: 那肢体肯定更灵活了。咱说你想拿个水杯，手也能伸出去；说想穿件衣服，胳膊能抬起来；想走的时候，抬腿马上就能走。
0: 对，这就相当于人体啊信息高速公路重建了。
1: 对，
0: 道路也畅通了，信号传导顺畅，后遗症恢复的全面。那么脊髓继续往上走，脑髓填满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呐、啊，思维开始逐渐清晰、
1: 嗯，
0: 情绪稳定，包括耳鸣、脑鸣、头晕、头痛症状，就都啊慢慢的消失了。
1: 嗯，以往啊，很多朋友治脑梗儿、就是光刺激神经，但是呢，通路没修好，所以用再多的药都是徒劳的。而中医呢，填精化三髓，让人精足，同时呢，脑髓、脊髓、骨髓全部都充盈起来，全身都有髓的滋养，这就是中医治病，它是为本的。所以呀、啊，脑梗朋友哈、啊，吃药效果有限，康复训练没有达到你的目的的，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尝试一次健延龄胶囊，对不一样的。
0: 我之前呢遇过一个患者，56岁，脑梗后遗症，左边肢体可以正常活动，
1: 嗯，
0: 但右边不行，没有知觉，嗯、肩膀啊往下耷拉着，抬不起来。
1: 哦，
0: 哎，这个时候听啊人家的建议，针灸好，就开始针灸。脑袋上、脸上、胳膊上都是针，
1: 嗯，
0: 但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
1: 因为它脊髓里没有这个传导功能啊。咱说你光靠这个穴位刺激起不到作用的，你就像是想到路对面，现在这条路断了，你在这边干着急，哎呦直跺脚，但一点用都没有啊。
0: 就这个道理，针灸不行就开始吃中药，
1: 嗯，
0: 吃补气补血的，一个月5-6千块钱。吃完之后确实有变化，
1: 嗯，
0: 气色比以前好了，胳膊腿也热乎了，但吃就管点用，不吃不行。
1: 嗯，
0: 这你说是哪里的问题啊？
1: 骨髓应该是空了吧，骨髓不能造血了，那如果说不造血的话，你外边再怎么补也没有用啊。
0: 所以说脑梗三髓空是厉害的，后来他用上了健延龄胶囊，用上天就感觉有精神头了，
1: 嗯，
0: 愿意起来锻炼了。以前的时候啊，让他锻炼一会儿他就生气，现在有劲儿了，自己也就愿意锻炼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是精足，精足人马上就有体感，等他用3个月的时候，精开始啊慢慢化成髓了。
1: 哎，
0: 这个时候骨髓开始充盈，逐渐到脊髓、脑髓。所有人看为什么愿意锻炼，就是啊传输好，
1: 是的，
0: 逐渐手脚摸着软乎，开始长点肉，
1: 嗯，
0: 很轻松的就能掰开。等他用半年的时候，肢体越来越灵活，胳膊呀就可以弯曲了。
1: 嗯嗯，这种三髓都空的朋友，用药时间孙主任也得延长吧？
0: 对，
1: 嗯，
0: 因为化髓是非常慢的，
1: 需要时间啊，
0: 10滴精才能化出1滴髓。
1: 对，
0: 等他用完1年的时间，手能打开，脚也不勾勾了。
1: 哎，
0: 胳膊腿能抬起来了，不拄拐能慢慢的走。后来去复查，不光是后遗症好得快，耳鸣还好了
1: 啊。
0: 之前因为耳鸣吃了很多药没有好，吃上健延龄好了。
1: 这才是脑梗治全面的一种体现啊，骨髓、脊髓、脑髓重新滋养身体，髓好了，这个病也好了，人就更长寿了。
0: 健延龄胶囊啊，所以能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因为配方里7大对药。
1: 嗯，
0: 它的填精速度是所有常规药物都超越不了的。这7对药每一对都是经过几百年反复锤炼出来的黄金搭档。
1: 是的，
0: 昨天给大家讲了先天之精，紫河车配西洋参，
1: 嗯，
0: 填精速度快。今天给大家分享2对琥珀对珍珠，
1: 嗯，
0: 这对药中医讲究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一阴对一阳，
1: 一阴一阳在一起就是最平衡的状态，而且珍珠对琥珀这两个药一听起来也是很牛的啊。
0: 我们说一阴是什么？
1: 是珍珠。 您之前讲过，珍珠是这个蚌类吸收月亮精华之后在体内凝结而成，所以叫太阴之精。
0: 这其实是中医取向比类的说法。
1: 嗯，
0: 蚌常年生活在水底，水属阴，而且蚌类只有在月亮有月亮的时候啊，才会打开一条缝，
1: 对，
0: 去吸收月亮的精华。月也属阴，它就能把水中的精华物质和月光结合在一起，
1: 嗯，
0: 被蚌中的珍珠吸收，经过长期孕育才形成珍珠，所以说它被称为太阴之精。
1: 嗯嗯，
0: 它收敛作用是强的，我们把它吃进身体里，它就是一个强力的收纳器，
1: 嗯，
0: 把散乱的精全部收敛起来，这一点很关键。
1: 是的，我们说补精也好，偏精也好，关键是你能把它留得住啊。
0: 没错，留不住不就白补了吗？
1: 对呀。
0: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中药吃上管点用，
1: 嗯，
0: 不吃还不行，很核心一点就是精留不住。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建议凝胶囊这个配方好呢？它加入珍珠主要是敛精的作用，
1: 嗯，
0: 把精收敛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皮肤骨骼当中，并且全部锁在身体当中，
1: 留得住，
0: 这才真正的天精。
1: 是
0: 精敛住了，像是心神不宁晚上不睡觉频繁夜醒的，精收住了人就好睡了。
1: 嗯，
0: 而且精足心脏更有力量，突发心梗猝死的风险就低了，
1: 安全了。
0: 所以大家用盐灵胶囊效果长久，而不是短暂的见效。
1: 没错，但有阴就得有阳啊，那琥珀就属于极阳之精了吧？
0: 对，琥珀属于极阳之精，现在很多药里都有琥珀。
1: 嗯，
0: 它是一种矿物质，琥珀入药它的起步就是上千年。雷允上的盐灵胶囊作为国药001，选材的标准极其苛刻。
1: 嗯，
0: 第一必须选择透明度高的，它的断面呢，用手电筒照，光可以透过去。
1: 哦，
0: 透明度越高，琥珀的品质就越高。
1: 嗯，越好。
0: 第二个呢，用乙醇测试，取 95% 乙醇溶液滴入琥珀表面。
1: 嗯，
0: 琥珀表面不溶解，无明显腐蚀现象。
1: 嗯，
0: 不会变浑浊或软化成糊状，用手摸无明显的粘手感。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选虫珀，
1: 琥珀当中能看见昆虫的。
0: 对，
1: 嗯，
0: 大多数虫啊都是属阳的，比如黑蚂蚁、全蝎、蜈蚣、九香虫等等。
1: 嗯，
0: 现在很多补精的中药方都会用虫药，单独入药效果就非常快。
1: 嗯，
0: 但被树脂密封后，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作用和太阳的照射，这样的琥珀入药吃第二天就会有效果。
1: 哇，很快啊。
0: 比如怕冷的人，胳膊腿伸展不开僵硬的，手脚冰凉的，会觉得关节里热气往上走，就相当于把你身体里那种小太阳给重新升起来了。
1: 嗯，
0: 包括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的，用上很快就能改善，但虫珀非常少。
1: 这也是属于大自然的馈赠了啊！琥珀本身就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个虫珀就是更少之又少了。
0: 当时雷允上为了提高产量，也考虑过用普通的琥珀，
1: 嗯，
0: 同样选择高品质琥珀，但作用一下子就慢了，
1: 不一样了。
0: 虫珀入药啊，绝大多数第二天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精力旺盛。如果换成普通的琥珀，
1: 嗯，
0: 最快也得一周才能见效。
1: 嗯，但孙主任，我觉得一周也很快了啊。你看现在也有很多药，那十多天才能起效。所以你看琥珀它经过那么多年太阳的照射，太阳属阳，虫药属阳，这种极阳之药的特点就是非常鲜明的。一阴一阳结合在一起，功效是强的。
0: 所以雷允上的药物品质啊是高的。
1: 嗯，
0: 就像琥珀啊来讲，别的药可以用普通琥珀，建灵胶囊不行。
1: 嗯，
0: 它可是国药001，吃上啊必须第一时间让大家感受到效果，
1: 一定要快。
0: 所以最后还是觉得虫珀入药，
1: 嗯，
0: 哪怕少，产一盒就要保证一盒的 效果。
1: 嗯，严把这个质量关啊。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吃药就得吃大厂？雷允上300多年的企业啊，他的药。

0: 有了琥珀的加入，它能推动你的髓往上走，
1: 嗯，
0: 让髓贴满的速度变快。
1: 嗯，珍珠啊负责把精气收住，不让它跑。那琥珀呢负责往上填满三髓。诶，这两味药配合在一起，天衣无缝啊。
0: 所以琥珀呀和珍珠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人天经的过程是柔和的，是平衡的。
1: 嗯，
0: 阴阳结合，让你一天24小时都处于最佳状态。
1: 嗯，
0: 白天琥珀发挥作用，精力旺，该干什么干什么，嗯，脑子好使，
1: 高效工作啊。
0: 晚上珍珠药劲儿来了，
1: 嗯，
0: 该睡觉睡觉，雷打不动。这就是雷云上炎灵胶囊带给你的精足神旺的完美状态。
1: 确实，所以吃药就得吃这样的。它是国药001，是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更是过去啊科学家的专用药，现在大家也有机会用上了。如果说咱这一生啊只吃一次中药，那一定要选健炎灵胶囊，填精化三髓，把人的根基调好，精足髓满，人才能长寿。朋友们，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的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间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哎，孙院长啊，你好。
0: 嗯，
2: 我是辽宁沈阳人，听到你的广播非常喜欢这档节目。
0: 嗯，
2: 今天能在广播电台呀跟你通话呀，给咱看诊听诊十分幸运
0: 啊。不客气啊。
2: 啊，你在国际国内都几百块钱都挂不上号，十分感谢啊。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2: 就是老伴儿吧，他74岁了。
0: 嗯，
2: 他23年那年4月2日吧，下午就是2点钟，咱在路上的时候，结果那手就拿不住手机了，掉地下了，完了上不去公交车。

0: 是打120到青岛的阜外医院，到那个医院嘛，就像正常人一样，那医生让他住院，他不听话，结果说还要回家。当天晚上8点多钟又站不住了，又打120去阜外医院，就打点滴通血管的，完经过治疗和康复嘛，现在吧就是左胳膊劲儿吧没有，右胳膊正常劲儿大，完了呢他那个腿吧迈步呢小，就是迈半步，完了走一走就累，
1: 嗯，
0: 腿没有劲儿，现在能走上下午吧，分能走2000多步吧，完了23年吧，咱们就回陆军总院打，哎，10月份回去了，给他做核磁，那结论是右侧颈动脉闭塞，然后高血压、脑梗塞、冠心病，他呢身高1.68米，180多斤，胖，肚子大，
1: 嗯，
0: 现在就坐着吧，就爱闭眼睛。那个还发现一个什么呢，右手之间那麻，他说是左侧的脑。
1: 他做检查的时候有脑萎缩吗？
0: 哎呀，那个没有那个字样。
1: 心脏检查怎么样？心电图？
0: 动态心电图现在是还都没有啥事儿，还挺好。
1: 动态心电图没什么大事儿。
0: 对。
1: 他心脏彩超呢？
0: 心脏彩超也行。
1: 都没事。
0: 现在就是能有1年半多了哈，就是吐白痰，他不咳。
1: 那个没啥事儿，不用去管。我在找你的血管问题，你这肯定是血管的事儿啊。你如果确定你刚才给我的资料都是准确的，那我建议你做颈动脉内膜剥除术。
0: 颈动脉那个在陆军总院说他那个右侧颈动脉闭了，
1: 对，
0: 闭塞说做不了了，还现在还能做吗？能挽救吗？左侧呀，那我再关注现在
1: 左侧应该也有狭窄，单纯的一根闭塞不会这么重的。他应该是一根闭死了，另外一根也有严重狭窄，把那根有严重狭窄的颈动脉内膜剥掉。
0: 啊，
1: 另外一个，你这个已经闭塞的血管什么时候发现闭塞的？
0: 这个是2年半多了。
1: 那看另外一根血管吧，任何狭窄都要解决。
0: 孙主任，那我问问你，就是像他这种情况，咱们是在沈阳还在青岛？你给我推荐一个医院呗。
1: 如果在青岛不如在沈阳，如果在沈阳你不如去北京。
0: 北京安贞，
1: 这个是属于脑血管，安贞可以，天坛更好。
0: 嗯，脑血管那个天坛哈。
1: 对，
0: 行。
1: 嗯，
0: 那个
1: 完了再有一个原发病，他得减肥呀、啊、药物减肥呀、啊、他要药物减肥。
0: 药物减肥拿什么减肥呢？
1: 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都可以呀、
0: 啊。啊啊啊啊，孙主任，我再问你一句，像他这种情况，就是74岁了，他这年龄还能不能做这个左侧颈动脉这个挽救？
1: 他岁数不算大呀，
0: 74还行哈。
1: 74算岁数大吗？而且做血管手术的有年轻人吗？
0: 哦，好，
1: 嗯，
0: 那太好了。那个孙主任呢、啊？算我跟你通一次话吧，也挺，哎呀，挺高兴的。
1: 嗯，
0: 完我还想麻烦你一个我最馋。那个产生的一个问题，
1: 你说，
0: 就老伴儿有病以后吧，完我不是痔疮，也犯了吗？以前家还能维持，我也没顾得上我看，我做一个大支架，突发那个心肌梗，就是心衰，完然后不就吃抗凝和抗那个那些药吗？哈，联合用，哎，用8-9种药，结果那血出的可多了，完我就经过治疗啊，还有就是我那个吃中药啊。先血止住了，现在我就想嘛，我再还用不用手术？现在的话，我大病以后吧，有一点点的血。
1: 这样的话，我给你个建议。第一个，你的基础病是什么？
0: 我基础病糖尿病。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0: 哎呀，我这么多年控制还真行，因为我吃药吧都挺就是那个及时的。
1: 那你怎么急性心衰了呢？
0: 哎呦，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因为老伴有病，我也不知道。我去年1月7号的时候，我就发现走路时候怎么闷呢？完了2、3次，我就到医院去了，结果倒好，让我做 CT。没等我来及住院的时候，1月14号早晨，结果好，又鼻犯一次比一次重。我就
1: 你多大年龄了？
0: 我72啊。
1: 你有没有房颤呢？
0: 哎呀，那我做一个24小时动态啊。
1: 另外一个，你有没有低血糖啊？
0: 没量夜间血糖啊。
1: 因为糖尿病的人在血糖控制正常的状态下是很难发展到心衰的、
0: 啊、
1: 而且你表现的是个急性心衰，不是慢性心衰。
0: 对，
1: 急性心衰一定要诱因。 那急性心衰

0: 最容易出现诱因在你血糖控制良好下 ,80% 都是低血糖啊。女性超过70岁还多一个问题，就是房颤。所以说你一定要把这两件事排除。如果你低血糖的问题藏起来了，房颤的问题你没发现的话，你这支架白下了，以后随时还会再房颤的，还会再低血糖的，那每次都是要命的，支架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的话一定啊监测一下夜间的血糖。再有一个呢，有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1: 动态的吧。
0: 动态心电图啊每年最少要查两次。女性超过70岁的话1/3都要得房颤的。别人得房颤是没事儿，但对你得房颤可能要命。这个痔疮的问题啊，我建议你手术，因为你心脏有支架。如果你没有那支架，我建议你保守治疗。但是有支架，我建议你手术。为什么？因为你把血糖控制好，你把所有能引发房颤的，像我说了，低血糖啦，哎，房颤了这些问题我们解决了，它就不会再发心衰，对不对？但是你现在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支架我取不出来了。
1: 嗯，对。
0: 哎，所以说你叫终身抗凝。
1: 嗯，
0: 这是个大问题。你终身要吃玻璃维、阿司匹林，所以说那你就终身要担心你的痔疮。年龄越大，出血的问题就越严重。那一个大出血的话，反倒会加重你的心衰。所以说，痔疮出血在别人来说是没事的病，但是在你身上变成很麻烦的病，影响你心脏病的治疗。所以说怎么办？手术给它解决掉。
1: 嗯。
0: 啊，趁现在身体状况还不错，就手术给它解决掉。完了，再有个，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女性70岁出现这些问题时候，有一个药啊叫延龄胶囊，我建议你
1: 啊
0: 能用一段时间。这个确实你是多种衰老性疾病啊组合到一起了，在家也操心，确实能看出来你这个老化性疾病很明显的。
1: 嗯
0: 啊，用上延龄胶囊，最起码能保证你别添心病了。
1: 好了。
0: 嗯哎，
1: 行，那个再次表示感谢啊，
0: 不客气，
1: 哎，一直喜欢你的节目，好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的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哎，你好，你好，哎，你说这个延龄胶囊啊，
0: 嗯，
4: 我用半年了，前两天呢，我去医院复查去，大夫说我这骨密度指标都已经直接上来了，就是
0: 用延龄胶囊啊，骨密度上来
4: 啊，
0: 正常的现象。以前你骨头里边呢全是窟窿眼，那是空的，
4: 嗯，
0: 现在骨密度上来了，说明啊骨髓把这些窟窿给填实了，骨头变重变沉了，
4: 嗯，
0: 从枯木啊变成实木。这就是骨髓充盈最直观的表现。
4: 嗯，这个大厂的这001号药确实不一样哈。我以前呢，这个骨质疏松严重的时候，那疼的，哎，疼的我就不说了。最要命的是我这个容易骨折呀。临近要办喜事儿，我就过去帮忙搬个桌子，我也没使啥劲儿。哎，就那儿的胳膊肘子是稍微磕了一下门框，就听着咔吧一声，哎，他就骨折了。
0: 这就是典型的髓空骨脆。骨髓少的时候啊，骨质一定会疏松，骨头里面呢没有这个髓去滋养去支撑，它就会变得像干树枝一样脆。你别说磕门框了，很多人打个喷嚏都能把肋骨震断，就是因为什么，骨头太脆了，不结实。
4: 是是是，你看我以前呢因为这个骨质疏松真没少遭罪啊，药也没少吃，哎，都说这个西药效果快， 我吃了什么阿伦磷酸钠呀，错来磷。

0: 酸呐、啊，还有这个一些补品、维生素 D 呀、啊、钙片啊，全试过了。但是我觉得呀，都没有给我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但是自从我用完这个蓝远上延龄胶囊之后呢，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后背啊，像针扎似的疼啊，它都没有了。晚上睡觉呢，腿也不抽筋了，手脚也热乎了。以前呢，我浑身没个好受的地儿啊，你看用了才一个多礼拜，这身上就轻松多了，就是。
1: 哎，这个实际你的体会啊，反映的就是这个延龄胶囊啊，它治病的逻辑。第一步啊，先给你填精，你精足了，身体里的小火苗燃烧起来了，气血呀、啊，它就跑得快了。所以原本呢、啊，因为气血不通导致的那些呀、啊，针扎一样的疼痛、抽筋儿，都会消失。而且你现在用了半年，骨密度上来了，补精到一定程度，这就要进入啊第二个阶段了，它就要开始化髓了。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十滴精才能化成一滴髓，但是像你现在这样骨髓补上来，这个时候你再碰一下磕一下，哪怕不小心摔跟头，你骨头里有东西撑着，它都不会轻易出现呢骨折的情况。
0: 哎呀，还不光是不骨折了，我现在都感觉我这脑袋瓜子比以前还灵光了呢，记忆力也变好了、人都感觉变聪明了啊、就拿那个打麻将来说吧，以前我脑子老记不住牌，坐一会儿啊腰疼的受不了啊，现在呢我一坐一天，哎，腰杆子直直的，而且这牌算得清清楚楚。昨天打麻将我还赢了300块钱呢。
1: 这个麻将啊咱还是尽量少做。但是咱换回来说，雷允上的延龄胶囊啊，它是补三髓，而且我们说骨髓补好了，你看你腰骨头的问题不担心了吧，而且它还补啊脊髓和脑髓。你用这半年，这三髓都补上来了，脊髓满了，人体的大梁硬了，所以说你腰杆硬了，又挺起来了，坐一天都不觉得累，肢体活动也灵活了。你的脑髓满了，脑子得到滋养了，哎，脑细胞又重新充盈起来，有地方啊就装东西了。哎，你原先的脑子里浑浆浆像浆糊一样，什么东西都装不下，装到里边的呢也拿不出来，为什么？脑萎缩没地方了，脑髓不够了。现在脑髓多了，哎，有地方记了，再学点什么东西，记点什么东西，都有地方装。哎，你算牌肯定就准了。这样的话，咱说了，哎，你就不会打错牌，账算得明白。所以你看，雷允上啊，就是把咱们的上岁数之后这些也根本问题给你解决好了，让你三髓都充盈的时候，人的骨头、脑子。都会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了。
0: 是是是，哎呀，我现在的状态真是没得挑。但是我以前嘛，在医院开那延龄胶囊啊，确实有点贵。你看，你能不能给咱们争取点福利啊？
1: 这个问题啊，很多了解这个雷允上延龄胶囊的朋友啊，都在问。大家也别着急，我这儿也正商量这事儿呢。哎，一旦有好的政策和福利，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通知大家的。
0: 好的，那是孙主任，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1: 哎，那好，再见啊。
0: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延龄胶囊是施基墨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伍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啊，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啊，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哎，
3: 这几天我一直在听您的广播呢。
1: 嗯，
3: 您讲的这个前期补水真是太对了，人要是没有这三水呀、啊、那生活肯定不会好。我跟你讲吧，我就感觉我就是三水不行。
1: 具体什么情况啊？你说一下，帮你分析一下。
3: 我是脑梗后遗症。
1: 嗯，
3: 我这个病吧有好几年了。
1: 嗯，
3: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右半边身子不太灵活。

0: 总是端着个架子似的。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右手总是紧紧的捏在一起啊，就像鸡爪子似的。我自己掰都掰不开。我去做康复训练的时候，那医生呢、硬是给我掰，疼得我直冒汗。孙主任，你看我都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康复了，钱真的没少花，罪也没少遭了，但是我感觉作用不大。我这肢体还是很僵硬，不仅身上不行，就是我这个脑子有的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像别人跟我说了什么话啊，我转头就忘了。我以前脾气特别好，自打我得了这个病之后，我这三位遇到点不顺心的事儿，我就控制不住发脾气，完全跟变了个人似的。
1: 一看呢，你最近这个节目是认真听了。脑梗患者也是典型的精少随空，脑子也记不住事儿，控制不住情绪，是因为啊脑髓滋养不足，神志不稳。你要知道，你平时想事情、思考甚至发脾气，都是在大量消耗你的脑髓。你本来就亏，再这么套，那肯定啊是雪上加霜啊。
0: 但是我以前营养药也没有少吃啊。我上医院看的时候，那大夫说我是脑神经受损。给我开了什么有加库安，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反正我就吃了一大堆吧，感觉好像意义也不大。但是我听您讲课，我好像听明白了。那是不是我这髓好的时候，我就不用吃这些东西了呢？
1: 对，髓是神经的土壤。你见过哪棵树啊，因为天天往叶子上喷水能活好的？你根儿得有水呀。当你的脑髓充满了，它自然就会滋养你的大脑和神经。再说说你的肢体的问题，肢体灵不灵活？问题不也是出在脑子上吗？
0: 我就是脑梗才瘫的，而且我去医院吧，也说我是脑神经压迫的，没人说是脊髓的事儿啊。
1: 这个西医啊，髓概念跟中医啊，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哎，我想问你，想不想动？
0: 想啊，我看见东西想伸手去拿，但是这手吧，就是伸不出去。
1: 想动说明大脑啊，神经细胞还在。那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就出在信号传导不下去。这个传导信号的东西啊，就是脊髓。脊髓也就是人体的信号塔。你现在的脊髓是空结的，信号线呢是断的。你拼命做康复训练，掰手指头，信号也传不回大脑。路都断了，车怎么跑？你首先呢得把路修上，把脊髓铺满，信号接通了，你再去锻炼才有意义。否则呀，你就是在折磨你那块肌肉，根本治不了本。
0: 哎呀，主任，以前我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过，我就知道吃各种药，什么阿司匹林啊、绿皮格雷呀、这些药，我跟你讲，我都吃了好几年了，但是没啥太大的作用，所以我现在西药不想再用了。我听您讲健颜磷胶囊，所以呢，我也想用中药来试试。
1: 中药和西药啊，在中风中是各有优点的。中风的病人呢，它涉及到问题很多。西药呢，针对一个个明确的问题，血脂高、降脂、脑袋痛、止痛；而中医呢，它的方法呢，就是填精、补三髓。雷允上颜磷胶囊就是专门填精补髓的。这个配方啊，是京城四大名医之首，施坚墨老先生的配方，当年给科学家调理身体用的。格外讲究，他第一件事就是让你填精，填足精的时候，你会发现精神马上就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
0: 一听这药就好啊！我听你节目不说他是001吗？001不是啥药都能叫的，我当时就想着我必须得用一次001号药。
1: 再说呀，如果人这一辈子吃一次中药，健颜磷胶囊啊，就是大家应该选择的。它调的是人的根，精足够多的时候开始化髓，脑髓满了，情绪会变稳定，不再乱发脾气；脊髓满了，神经信号就能重新呢顺利的传脑下去。以前呢练一年，夹个黄豆都夹不起来， 用了它。

0: 脊髓充盈，信号通了，肢体活动灵活，手能伸开，就能夹起东西了。骨髓满了，你的气血运行也就上来了。当这三髓同补的时候，对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恢复速度像坐上高铁，一天一个样。
1: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这药我上哪儿能买呀？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药，我真怕晚了来不及了。
0: 你现在的情况还不是很急，稍微等一等哈。现在如果自己去买啊，这个药非常贵的，我正在给大家沟通，争取一个好的政策。
1: 那您可别忘了我啊，孙主任。
0: 关注我这段时间的节目，我这边呢有什么消息好消息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1: 好好好，那谢谢您，再见
0: 啊。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呀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龄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4: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3: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4: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3: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4: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3: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知为国大忠心。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贼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

里坐着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就是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

咦。

跑。

庆功南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货

0: 上船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被他们收拾了。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你们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进来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来来来来。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溜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孩。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的呀、啊。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欢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风雨。

为国把忠心

岂不发

子要。

他就

0: 善为先。
1: 汉将戏韵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半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剧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来参与节目。今天我们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也是大家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哎，
0: 赵老师，最近我们这个后台啊，

0: 反馈好多叔叔阿姨打电话都在针对您这两天主要讲的这个结节啊、肿块啊、不打针不手术的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呀，大伙儿都等着您好好跟、跟大伙儿讲一讲呢。
1: 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个事儿呢我肯定会跟大家讲的。你这么的，咱们今天这个节目等就是到最后的时候的，就后半部分我预留出来一部分的时间，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些针对各种结节呀、囊肿啊、包块啊、息肉啊这些特别有效的处理方法吧。
0: 各位都听到了吧？按照电影里边话讲，今天我们节目有彩蛋，
1: 有彩蛋呢。
0: 对，
1: 那我这是彩蛋呗。
0: 对了，对了，对了，今天有没有什么典型的病例呀、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1: 典型的病例，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呗。
0: 好嘞，好嘞。
1: 讲完了之后哈，往我们再去了解国外这些先进的治疗方法，那就更容易了。
0: 对，我们洗耳恭听。
1: 我们上节课应该是我专门跟大家聊了一些，就是我们女同志容易发生子宫肌瘤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0: 对
1: 啊。那么今天吧，我想继续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在我们女性的群体当中发病率比较高，而且门诊就诊率比较频繁的一类的疾病，叫做乳腺结节。你要是随便问身边的人，你比如说三个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深受其害并且深受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洋洋，你看没，一句话没说，因为这个病跟他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0: 不是，我在聆听
1: 啊。但是呢，你得听，因为这里边关系到你家里的女同胞啊，
0: 是不是？
1: 女同胞家里的女同志要是不健康，过得不幸福的话，这个家里头我觉得也幸福不到哪去。
0: 那是那是，
1: 对不对？所以你多了解一些，多学一点，肯定是没有坏处的。
0: 正学着呢，正学着呢。你说，
1: 我讲的这个患者呢，他是我师父的一个患者，他叫小韩。
0: 小韩。
1: 他是我所遇到的那种啊，就是乳腺结节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种。就是当初他找上我师父的时候呢，他这个症状呢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基本上是啥哈，就一到自己的生理期之前，他那个胸那个地方啊就疼得了不得。他那种疼啊是根本就碰不了，就是你想穿个内衣你都不能穿。就是甚至那个衣服要是磨到了那个地方，他那胸部都疼得了不得。
0: 这么
1: 所以就是走路都是非常的小心。当时我师傅就给他开了个 B 超，那检查去吧。超完了之后他发现左右两边都有结节，左侧的那边那个结节啊，大的得有1.2左右，小的那就可多了，而且那个形态呢也不规则，就是有一些浸润的可能性的。所以当时看到他这个结果的话呢，我师父倒没有说什么，但是预示着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有恶变的风险。
0: 对，
1: 然后就跟他商量啊，说你孩子你再去做一个穿刺检查吧。到那儿去检查去了，检查完好在结果呢现在显示的是良性。因为1.2呢现在也没达到手术的指征，那怎么办呢？就让他回去，说你先那个观察一下吧，那个3个月之后过来复查一次，我们看看怎么样。就是这么大的结节，有没有把握去给他直接消融掉呢？也不见得，也不见得，这个看身体的接受能力啊。所以当时我师父跟他这个情况了解了之后，他就给他开了点药，然后还给了他一个方子。我师父啊，真的这个看诊这几十年，用这个方子啊，给很多的患者都调理过。无论是出现缓解急性期的疼痛也好，还是出现在改善乳腺结节这个问题上也罢，它这个效果还都是不错的。
0: 那这是什么方子呢？能不能跟大家
1: 什么方子
0: 分享一下？
1: 这是我师父专属的。
2: 洋洋啊，洋洋，你看我用这个方子吧，很简单，但是很实用，
0: 是不是？
2: 它的名字叫呢，宫肩汤，这里边有。

0: 夏谷草，牡蛎，王不留行和苏子。哎，你别看这个主要这几味药啊，你别小看它，就这主要这四味药啊，它呢可以起到化痰消肿、软坚散结这么一个作用。针对你身上这些个什么结节啊、肿块啊等等这些问题，你用上它以后，效果呢还真是，出乎你的意料啊！不妨咱们用一用，好吧？
1: 我听着夏谷草这个名字挺耳熟的，是不是咱们前两期提过呀？
2: 啊，对呀，我跟大家讲过，讲那个甲状腺结节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提到过这个夏枯草。夏枯草的药理作用，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清肝泻火，然后消肿散结呀。所以要是体内有一点什么肝火旺盛的，或者说是气血淤堵成结的这个时候呢，夏枯草就能用得上了。刚才我师傅不讲嘛，它有软坚散结的这个作用，它能打散了你这个体内形成的这个淤结，然后夏枯草它本身还有清理肝火的这个作用嘛，所以用途还是比较大的，像那个王不留行，它在中医界，比如说通肝胆经，中医用这个药呢去通乳，所以女性的同志如果产后出现一些气血瘀滞在乳房这个地方，它不乳汁不通吗？那么用王不留行籽去炖那个猪蹄子，这个还是比较这个什么，就是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食疗的方子。但是我们的女性同志呢，她会感觉非常好，因为用这个方法，她会慢慢的觉得乳房不那么胀了，然后奶水慢慢的恢复正常，这个对孩子还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是比较安全的一味药材。包括乳腺结节，其实它也是一个这个道理。其实结节这个事儿啊，在我们女性同志当中，它是时有的，就是经常会出现的。无论是你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就是乳腺这个上面了，或者是出现我们肠道的这个上面了，或者出现我们肺部的这个上面了，其实结节这个问题都是时而常见的。这个结节呢，从中医上来讲，它是气血淤结而成的，而肝经这个地方呢，正好经过乳房嘛，所以我们如果要是能把这个王不留行这个药给它运用上来的话，它能帮我们把堵住的气血给疏通开，这样气血就顺畅了，然后你的胀痛自然就减轻了。所以这味药呢，在我们这里比较安全，那你用起来就比较多。包括苏子这味药是降气的药，其实结节的这个形成吧，无论发生在男同志身上还是女同志身上，它其实都跟我们体内气机不畅有关系，知道吧？
1: 对，
2: 所以治结节这部分的中药苏子是一个常用的药材，它能让我们堵着的这口气儿给顺下来，然后把附着在我们的脏腑和经络上的痰浊给它引向大肠，好排出我们的体外。所以这味药我们用的也多。至于牡蛎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牡蛎本身就有软坚散结的这个作用，所以对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这一类的疾病，哎，这个作用还是很强的。它能让我们结节周围的淤堵慢慢化解开，就是这个牡蛎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就这四味药材。
1: 我来琢磨琢磨啊，四味药，有泻肝火的，
2: 对，
1: 有通经络的，
2: 对，
1: 有调气机的，有散结块，这太全面了，这个。
2: 那肯定的呀，所以它效果用起来会比较明显嘛。而且我刚才跟你讲，我说小韩吧，他其实是我见过的一些患者当中印象比较深的。我为啥对他这个印象挺深呢？就是一般的人啊，你要用这个方子来去调理的话，你像乳腺结节这个事儿，基本上有2到3个月，其实它的调理效果就已经非常明显了。然后小韩用这个方子呢，比如说用那个解胀痛的这个方子，他那个胀痛的症状嘛好点儿。后来我们不让他去复查嘛，他复查的时候啊，拿出来报告以后，拿到我们面前，我们一看，跟他原来的片子一对比，他左侧的结节竟然扩大了0.2厘米。
1: 啊？
2: 你知道不？0.2厘米很大了。你想啊，他才3个月的时间。就是正常来讲，这3个月来讲的话，它良性的这个瘤子它不会长那么快，所以当时我师父就非常奇怪，然后就问他，他说孩子，这个药啊你有没有按时去吃啊？
1: 对呀。
2: 然后他说我按时去吃啊。

0: 我师傅就问他，他说那你这段时间是公司有什么事情啊，还是家里有什么事情，还是孩子有什么事情啊？那你这是不是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我师傅一说这个事儿，他一下就把头低下来就没说话。
1: 嗯，
0: 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一抬眼睛，正好我俩眼睛对上了，我一看他眼眶里头都红了，
1: 流泪了。
0: 我说完了，这怎么的呢，要哭啊，这是。
1: 嗯，受了很大委屈吧。
0: 后来我才知道啥呢，其实小韩这个人哈过得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他们家里头哈，就是他还有个弟弟。
1: 哦，
0: 家里边从小就是一种重男轻女的这个思想
1: 啊，
0: 就是家里有啥好东西都可着弟弟去花，完了在家干什么活哈，基本上都是他干。
1: 嗯，
0: 然后他还得去管他弟弟去。后来你想个，那年纪到了以后吧，那你过去我们农村那个地方呢，我们那时候都比较保守，还得有媒婆啊，有媒人给你说个媒，互相介绍一下。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哎，对，还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所以那时候给他介绍那个对象啊，那个条件当时在他们那块儿算是不错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小韩呢，也就接触了一下，觉得哎呀，这个人呢也是挺贴心的，就这么的就嫁了。
1: 嗯，
0: 结婚的时候呢，他爸妈那个时候啊，就把一个男方给他的那个彩礼，全都留给他弟弟，到后来娶媳妇儿了，一分陪嫁都没给。
1: 有
0: 啊，这不就等于卖姑娘是一样的吗？
1: 嗯，
0: 就从这件事儿之后，从打结婚开始，那真的啊，他那个男方，再加上男方他的家里边，都看不起他。你知道不，那婚后以后那男同志啊搁家里边啥也不干，你回家到屋就饿，然后哪个地方不干净或者洗个袜子自己都不洗，就往地下一扔，他就得撅屁股捡起来，完事喵喵的到那个卫生间啊，到那个洗衣的地方去洗。然后赶着他周六周日的时候啊，他大脚丫子往那个凳子上一坐一搭，然后就指挥他，一会儿让他拖地，一会儿说你看看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灰，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然后动不动的就拿话吧就点的这个小韩，一整就是他说的什么什么你怎么的，你离了我你啥也不是，你不养你不给我干活你干啥呀，你离了我你能干啥呀，你谁要你呀，你回你爸家呀还回你弟弟家呀，就拿话就算的他，你知道不啊。所以小韩这个人他过得啊就比较憋屈，但是可能也是从小养下来的这个习惯，就是逆来顺受了。
1: 嗯，是是是，
0: 有的时候他娘家人说他什么的哈，说家里人基本上也只能骂他什么的，然后也说他你家不知足还告状，人家不挺好吗，给你吃给你喝怎么怎么地的，反正娘家人没有向着他说话的。
1: 哎呀，
0: 亲戚朋友可不知道怎么地呀，只知道说的哎，你看他嫁那个那家里头哎有点小钱儿啊，嫁的挺好，但是里边到底日子怎么过，只有小韩这一个人自己明白，有点什么委屈啥的，那娘家没有人听，他还跟谁讲啊，所以只能是往肚子里头咽，然后有点钱啥的哈，从来也捞不到他手里头，基本都是在他老公那个手里头，他自己花点钱买点啥东西哈，还得跟自己老公去打申请，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这个日子你就没法过。小韩说的，那不行，我也出去上个班吧，我扫个大街是不是一个月还能有个千八百这个钱，咱也不至于说一直扎个手然后管他丈夫去要了，惹人家白脸啊，是不是天天拿那个眼睛天天瞟我们呢。把这个事儿呢就跟他老公去讲了。
1: 嗯，
0: 他老公说啥，不让他去干。他说你一个女同志你会干啥，别跟他丢人现眼的了，你把孩子生了再说吧。
1: 什么话，
0: 结果后边孩子也生了。生完了之后他说，那我上班吧，孩子给你妈去带吧，我妈才不能帮我带孩子呢。完了他自个儿可好了，孩子生完了还得照顾孩子，还有一个不争气的老公，还得管家里头，还得穿衣吃饭买菜，时不时的呢老婆婆那儿还得上点供，所以你看就这个日子过的哈，就这种情况，你别说在那个年代，就是现在你换了谁谁也吃不消。
1: 对，
0: 啊，
2: 哎呀，小韩这个情况，你看哈，
1: 嗯，
2: 他这个咱们中医讲呢，就是肝去淤结生百病。
1: 嗯，
2: 小韩这个乳腺结节呀，他就是有。

0: 由于这个结婚以后啊，这5年当中长期的这个忧郁、肝气郁结，这一肚子的窝囊气呢没处散，是吧？憋出来的，这就怒气伤肝，然后最后形成结造成的。这所以说这气生百病，你看这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1: 对，1年前他就有这个症状了。只不过当时就有一点轻微的胀痛的这个问题，那可能摸着稍微就有一点小硬块，然后每个月呢来月事的时候哈，然后可能这个胸部呢有胀疼的这种感觉，但是女同志吧，这种情况她都习以为常了，她能忍。后来又一直帮着又带孩子又怎么地，就没把她放在心上吧，一天累得也了不得，实在疼得不行了，然后才过来，这不找我师傅来检查这个问题吗？其实按照道理来讲啊，就这种病起因都差不多少，家家都是这个样子，只是方式方法不同。按道理说，就攻坚方这个方子哈，给它用了以后，它这个结是不应该变大的，因为良性的结它本身生长就慢，有的人你知道不，良性结一年都不带长的，可是它短短3个月就扩大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猜想啊，说它可能在家受气是比较多的，结果呢自己不敢跟老婆婆顶，也不敢跟自己的老公顶，这不自己慢慢的就生闷气，慢慢就憋成了这个状态。我在猜想的时候，我说那她按照她老公的这个状态来讲啊，时不时的还不得动手打她2下啊，我说这都有可能发生啊。
2: 动手打人本身就是不对的，男人打女人更是被社会所不耻的事情。
1: 那对呗，
2: 就无论是有什么样
1: 的，都不打的话，那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看呢，他现在这个问题不就发生在这里头吗？完了我们就问他呀，他说那你这个情况啊到底是怎么地呀？然后他就讲，他说我有一回他老公晚上可能喝酒，半夜回来，赶上呢早上孩子有点发烧，然后他就自己带这个他孩子去看病去了，也没吵他老公。结果他老公早上醒了以后一看你没在家，他就开始各种猜想啊，说这干什么去了，带孩子上哪去了。这不等他从医院回来，他也没问青红皂白，那个他抱着这个孩子呢，孩子搁他肩膀上趴着呢，结果他老公过来啪一个大嘴巴子就扇他自己的脸上了，然后就赶紧的就那个什么，他就摔倒了，孩子也差点就是那个磕着，把他自己脑袋给磕了，孩子就哇哇哇的开始哭。她老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就骂她，她说你这大清早你干什么来的啊，饭也不整，水你也不烧，你这都干什么去了，死哪去了，就开始说她。后来她就解释啊，说那孩子发烧了，这上医院去了，刚给她开完药回来，你看看这药还搁手里边还滴了着那个医院的那个袋子呢。结果她老公看了一眼，把那个检查结果什么唰往那个地上一撇，转头就走了，连个软话都没有。你想啊，你这怎么整啊。后来他就贼委屈的把孩子哄好了，开始做饭，一边切菜一边搁那流眼泪啊，他还不敢哭啊，你哭又是一顿骂，你说那怎么办啊。就哎呀，
2: 这个，
1: 我跟你说哈，多数的结都是这么得的。
2: 我觉得首先来说啊，这种行为这种方式和这种夫妻之间相处的这种状态是绝对不能被人去理解的，甚至来说不能去任由其发展，这是其一。还有一点，我觉得小韩的这种性格一定要改变，就是第一个，你不能总是任人摆布。咱们说句老百姓话，就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还被人骑呢，对不对？你不单是对家庭，你在社会上，你在生活当中也不能这样，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呀。你这样你憋着，或者来说忍受，然后就好像砧板上的鱼肉一样，你甭说你的这种地位，就是你这个身体就绝对不会好。
1: 对呀。
2: 你
1: 想啊，那要是能，他要是能用道理去解释通的话，他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我觉得啥呢，可能就是从小就受欺负惯了，不敢去那个拒绝，也不敢去这个回头给自己去讲理，就是从他父母那一代开始就不对的，对这个就对小韩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心理的负担，他可能有心理阴影的存在。其实这个乳腺结啊，我跟你讲，绝对是一个情绪病。
2: 对，
1: 他是这种身体和精神双重受打击的。那本来呢， 他那个淤结的肝气再加上一打击，那就堵得就更厉害。

0: 所以当时我们没有那么问的那么详细啊，但我感觉就照她所描述的她老公的这个脾气来去讲的话，那打骂都是随时出现的。我不能说天天发生啊，但是打骂肯定是有的，对小韩本身的身体造成了很多的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要不然的话他的乳腺也不能三个月那个结节一下子长那么大呀，你知道不？
1: 嗯，
0: 哦，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你即便是再给他吃那么多的药，你再用多好的这个方子给他去调，他的心结不打开，我告诉你那个结节长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哎呀，叔叔阿姨们啊，咱们这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所以提醒大家，有情绪不能憋着，但是也不能去乱发火，对吧？我们要合理的去表达，然后通过一定的道理去沟通，对吧？而且还有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是吧？你千万不能说哎呦我就不憋着了，那我就发火啊，我要发疯，发疯使我精神放松也不行，就是人要以一个
0: 那是疯子，
1: 对呀，对吧？为什么说淡定从容，会风合唱， 对不对？家里边都挂这些字画，就是劝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当然这个心态里边也包括不能说任人宰割，是吧？逆来顺受，这些事情都会导致您的身体异样，别拿身体开玩笑。
0: 哎呀，
1: 嗯，
0: 话是开心锁呀，
1: 嗯，
0: 你这个不说明白肯定是不行的。
1: 要不我
0: 是
1: 主持人呢，对吧？
0: 嗯。
1: 对。
0: 所以哈，真的哈，凡事哈，有什么问题别憋在心里边去。
1: 对。
0: 女同志我们也是一样的，就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一个理字。
1: 嗯，
0: 对吧？虽然家里边的这些事情每家都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哈，无论是什么，我觉得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也好，还是给自己一个未来一个交代也好，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和谐的东西，从沟通开始。如果沟通不了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俩现在唠是这个样子。
1: 对呀，
0: 但是小韩不行啊。你想啊，他从小就受到的这种环境和教育就不敢让他多言多语啊，那你说对他肯定是心里会有一定的情绪在这个里头。完了这个事儿发展起来的时候，我师父也劝呢，说那孩子你别把所有的事儿都放在心上啊，
1: 对，
0: 不行你去唱唱歌啊，你带孩子出去逛一逛，你让自己给听进去啊，就是开心一点啊。反正我不知道他小韩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反正据说啊，好像是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你别说啊，那段时间啊，他那个结节控制的还不错。
1: 嗯嗯。
0: 再复查的时候啊，没有再长大，你知道不？
1: 嗯。
0: 但是吧，就是不管用什么方子还是用什么药，要是真正的想达到那种啊，这个结节完全不长了，整个体质改变了，环境改变了，再也不生这方面的疾病了啊，这个还是很难的。那个时候只能告诉他说，你得定期去复查。如果要是我们的好话，要是劝你要听不进去的话，那你慢慢的肯定要面临到手术的这一步。那么手术肯定是看指标的，你长到多大，或者是你有一些病变的风险了，那么才建议去切除。但是结节这个东西啊，我真的但凡是有希望，我不建议大家去动刀。这个东西啊，伤元气不说，还有可能会复发。其实在国外，你要针对什么乳腺结节啊、增生这个事儿啊，它早就流行了一种调理的方法了，就是专门针对这类问题，而且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啊。
1: 嗯，
0: 我给大家整理了几天吧，就关于对囊肿结节、息肉包块这些东西进行调制的，就是国际上都比较先进的这个方法，其中有一种就是营养素。
1: 嗯，
0: 它这个挺好。它这个里边的核心成分是啥呢？叫二氢胡皮素。这个我希望哈，我们就是所有的吧，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把这个东西啊记在你的笔记本上。
1: 嗯，
0: 可能我们年龄大了，你说我都乳腺结节，我都乳腺萎缩了，哪来的结节？可是你别忘了，我们还有孩子呢。
1: 对，
0: 他也会面临这个社会的各种压力和舆论上的这些事情啊。
1: 没错，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所以你要知道哈，能够解决它的问题的，现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就是利用核心的成分二氢胡皮素。
3: 二氢胡、
2: 这个、
3: 胡皮素我知道，对吧？我们身边有同事每天都要吃几粒的
2: 啊，胡皮素啊。
3: 嗯嗯，
2: 胡皮素不一样，你说的那种是普通的胡皮素，跟我这个不一样。你想想你同事吃了那么久，对不，他跟你提到过有什么明显效果吗？
3: 嗯，反正
2: 你是不是看他吃了很久很久完还在吃？
3: 对，对，
2: 对呀、啊，
3: 对对对，但没、哦，真没什么普遍效果，对，
2: 是不是？
3: 嗯，
2: 你就看他吃那么长时间，你就知道了。
3: 嗯，
2: 如果要管事儿的话，也不至于有的同志一吃吃一两年呢。
3: 对，
2: 你管事儿也不至于吃那么长时间还吃呢，那不就还没管，还没处理完吗？对不对？啊、嗯。所以我告诉你啊，普通的胡皮素作用是非常单一的、嗯、它对结节的效果不是很明显的。我说的胡皮素叫二氢胡皮素，你可以理解为叫胡皮素的这个升级和加强版，毕竟它的原料主要还是胡皮素的这一方面。但是二氢胡皮素它有抗氧化、抗炎和抗纤维化的多种生物活性在，它的作用比普通的更接更明确一些，你知道不？
3: 嗯，
2: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遇到结节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最苦恼的就是做完手术拿掉了之后，然后还长。
3: 对，
2: 它这个东西就跟院子里长了杂草似的，你发现没有？给它拔了以后，来年还长。
3: 嗯，
2: 甚至都赶不上来年，一茬一茬的，你拔完还长，拔完还长，
3: 跟韭菜似的。
2: 啊，对，它真的是就是这个样子。
3: 嗯，
2: 而这个二氢胡皮素它是干什么的呢？
3: 干什么的？
2: 它是改良你土壤的。
3: 哦，
2: 你知道不？它会让你的杂草没有地方去扎根。
3: 嗯嗯，
2: 所以它不是直接去消这个消结的，它能让你的结节慢慢的失去活性，破坏掉它赖于生长的这个营养部分，不再让它长大。那你时间长了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出现软化和钙化呀，完最后慢慢它就缩小了，缩小到啥呀？现在的影像学都查不出来，那不就没有了吗？
3: 哎呦，
2: 对吧？而且这个过程它特别温和，也不伤我们的肝，还不伤我们的肾。所以不管你是出现的乳腺结节也好，还是甲状腺结节也好，或者是你皮下出现的一些小斑块，我告诉你，只要是没有到恶性的程度，其实都可以用它去调理的。
3: 这么厉害呀？
2: 那当然。
3: 嗯，我的天哪，要这么说这二氢胡皮素太棒了，我赶紧让我同事别吃普通的了。嗯，他们现在吃普通的吃的，反正身体没见多好，他们就饭量见长。
2: 其实呀，哎呀、
3: 嗯，
2: 真的，就是我刚了解到他的时候吧，
3: 嗯，
2: 我觉得跟你现在一样，
3: 嗯，
2: 就是一听说有好的东西都特别激动，哎，就想着这么好的东西，我必须得带回国内。
3: 对呀、啊，
2: 其实我今天跟你讲到的二氢胡皮素的这一点哈、啊，我只是揭开了它作用的冰山一角。
3: 哦，
2: 我告诉你啊，它还有呢，它不只是针对结节。就算是针对息肉，针对肺纤维化，它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3: 嗯、是吗？
2: 哦，这是比较尖端的东西了。
3: 那您说说呗。
2: 我想着今天来不及了、嗯、明天吧，明天我跟大家再详细的讲讲里边的东西啊。
3: 好吧好吧，看看时间，确实。

0: 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请我们的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赵宁老师好，任老好。
1: 哎，你好。
5: 你好。
6: 赵宁老师，我今年呢55岁，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哎，啊，您说，怎么了？
6: 我呢是肠息肉，之前呢还做过手术。
1: 啊。
6: 这个吧，
1: 息肉做过手术。你这个息肉发现多久了？你当时出现什么症状然后去检查的呀？
6: 有几年了。一开始吧，其实我也没太重视，就是经常肚子疼，大便还不成形。有时候呢刚吃完饭没多久我就想上厕所。后来就是还出现过便血，当时心里特别害怕，我才就是赶紧上医院检查的，结果一查就说是肠息肉。
1: 肠息肉。那你发现以后那个你们是怎么做的，怎么处理的呀？
6: 我刚开始吧，我也想着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吃点药控制一下就行。可是呢，后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吧，这个息肉越来越多，10多个了，就只能做手术。
1: 就是多发性的。那你做完手术之后，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6: 赵宁老师，其实说实话啊，手术完以后，我这心里一直就没放下，肚子还是经常胀，有时候还疼。吃完东西也不敢太随便了，因为我住院的时候，就是我旁边一位病友，他也是肠息肉，后来情况不好，他切了一大段肠子。从那之后吧，我就特别害怕，我晚上我睡觉做梦，我都梦见我又进手术室。
1: 就是肠息肉这个东西啊，就是它恶变的几率还是有的。但是您的这种担心我也能够理解，这个东西长在谁身上的话，可能谁的负担就会比较大。但是你要是长期的紧张的话，它也会造成你肠道功能的下降的。那你那从你这个病情来去看的话，那你现在那你就等于防复发呗，对不？因为你现在已经长成的已经都切了，但是这个东西啊，就跟地里的那个杂草的种子似的，你这边给它切了之后，看起来平坦啥也没有了，但是其实有很多细小的东西是仪器检查不出来的，它慢慢长大，长大还会再长，它这个吧，就跟你身体内的环境是有关系的。你知道吗？
6: 周宁老师，
1: 哎，
6: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这身体它为什么长那么多息肉呢？
1: 那这个怎么讲呢？这个东西我也不太好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它这个吧，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长这个息肉的这个东西啊。你回想一下，有好多我们见过的一些患者，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呢，因为长期的干重活，或者饮食不规律，或者有的是跑长途的，或者有的是吃饭没有时间，其实很多种这种情况吧，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而这种生活状态呢，会让我们的肠道处于一种长期的负担当中。有的同志啊，可能这个嘴一直都没停过，不停的一会儿吃点这个，一点吃点那个，一直都是在胃肠道这块，这个负担是比较重的。而肠道这一块呢，我们讲它像一片土地一样，如果你要长期缺少好的养护，又不断的受到刺激的话，那么它这个土地的环境就会慢慢的改变。如果

0: 肠黏膜要是长期受到刺激的情况下，身体的修复能力就会下降，它会出现一些异常的这个变化的。它这种情况吧很复杂，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但是你这种的话肯定是因为你的体内，就是我们为这个长这个违章建筑的这些东西，你是息肉囊肿，你是包块，你是结节，我们给它提供了这方面的这个生长。就像蘑菇，你要给它种在沙漠里肯定没有，你要给它放在烂木头上的话它很快就能长成，就是这个道理。那你的身体当中就适合我们这些蘑菇的生长，你要把你体内的环境给改变过来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潮湿的环境给它改变成干燥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蘑菇肯定就长不出来，你的息肉也长不出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身体内环境的一个问题。你知道不？我觉得天天害怕没有用，你得从身体的内环境开始调理。
1: 老师，那您之前讲的那个二氢呼吸素，我这情况适合吗？
0: 二氢呼吸素其实它可以作为一个日常营养调理的方向去做，但是大家一定要分清啊，它跟刚才杨儿所说的那种就是普通的呼吸素它不是一回事儿，
2: 不一样。
0: 因为好多的人一听啊，名字都差不多，反正都是呼吸素，什么普通的也好高级的也好，大家就没有那么多区分。其实它这个普通的呼吸素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吃下去大部分身体是没办法利用的，因为它这个东西很难溶于水，它很难到达我们肠道淤堵的部位，所以好多人吃了之后吧，它这个效果不太明显。但是如果是二氢呼吸素的话，它是属于普通呼吸素的这种活性衍生物，就是这种的话它是植物代谢之后形成的一种比较优质的成分。我只能告诉大家呢，二氢呼吸素相对于普通的呼吸素来讲的话，它的穿透力会更强，它的吸收效率会更高，而且能够精准的靶向的找到我们肠道淤堵和受损的这个地方，这种的话针对性就比较强。
1: 那
0: 你知道不？
1: 我要买什么样的就是高纯度还是天然来源，我也不会选呢？
0: 高纯度和天然来源肯定是最高的一个标准呢。你现在哈，就是为了避免你能够买到这个普通的呼吸素，也是因为可能纯度的问题，你们大家也不太懂这个事儿哈。你先这么的，那个我后续针对二氢呼吸素这块呢，我还会慢慢的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知识呢对于大家来讲是比较新的，我可能一句话两句话没有办法去概括，我得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东西能干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去把它利用好。你听明白了，然后你再花钱去寻找这种东西，如果听不明白的话，大家去买的时候一定会抓瞎，那个钱就白花了啊。所以具体的方法呢，等慢慢的二氢呼吸素我会整理出来，大家能够听得懂的一些这个实战的东西，我给大家再去介绍。但是你现在目前的情况，我可以让我师傅呢给你开个小方子，然后你先用着，改变你现在的这个现象，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3: 是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情况呢，从咱们中医角度来看，你这是啊，长期劳累，饮食啊不规律，伤及了脾胃，脾胃一伤，运化就不好，湿气啊凝聚，时间久了，身体运化呢，就不出现，这就是运化呢，它就不正常了，气机呢也不通畅了，平时呢。你应该注意健脾除湿。我呢，给你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这里边有山药30克，薏仁30克，芡实30克，你可以给它煮水，应用啊。日常的饮食呢，一定要清淡一些，少吃一些辛辣油腻。刺激的食物，这样呢，你这胃肠呢，逐渐就好了。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你把这个调整一下就行啊，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其实很多朋友和他一样，出现问题之后容易焦虑，但是健康管理啊，不能只看眼前，更要关注身体的长期状态。后续的节目当中啊，张宁老师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针对结节、息肉这类的问题。 如何从身体环境角度进行科学的调理。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有健康和营养方面需要去咨询的问题，那赶紧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导播示意我啊，有一位朋友已经等在线上了，咱们马上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10: 那个赵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10: 哎，
5: 欢迎你。
10: 那个，哎，赵宁老师，我吧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我是有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然后前段时间吧，检查出来那个子宫肌瘤大概是2厘米，然后这乳腺呢也查出那个结节了。然后我现在可担心了，为啥呢？就是我妈吧，她以前也有那个子宫肌瘤，后来是越来越大，就跟那个就小孩的脑袋似的。最后吧，没办法，把那个子宫都切掉了。哦，所以我特别担心。
5: 那你那不切也不行啊。你那功能都没了，那么大个肌瘤的话，那么可能平常的时候会有出血的这个现象了，是不是都没有注意呀？
10: 对对。
5: 所以你现在也特别担心，既然你也出现了这个子宫肌瘤，有的肯定是多发性的，有大的有小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你是不是担心自己会发展到像你母亲一样，是不是啊？
10: 哎呀，你说太对了，老师。其实我听说吧，这个病可能会遗传，所以我就赶紧去检查嘛。然后结果没想到自己也有。你说我现在吧才40多岁，你说身体吧出现这么多问题了，我现在心里特别害怕，就感觉这些东西长在身体里边，就像埋了个雷似的。
5: 它是这样啊，子宫肌瘤吧，绝大多数来讲，它是一个良性的改变。就女同志10个里边得有8个是有子宫肌瘤的，它跟你的那个雌激素分泌是有关系的。但如果它要是不怎么太长，你知道不，那没有问题，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而且你这个肌瘤吧，2厘米左右，说实话哈，稍微有一点大了。但是它现在呢，相对来讲的话，还没有到那种不可收拾的这个地步。然后乳腺结节的这个事儿呢，也是要看大小的，这个事儿也是需要去关注的。乳腺结节不正常，它这绝对是气郁来的，就是总是干预气滞而形成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女同志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首先要做的是随诊，就是隔个3个月或者半年去检查一次。第一要看你的肌瘤生长的速度，如果它要是长得特别快，那么你要做一个活检或者穿刺去看它怎么样。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这个结节的问题也需要再去复查，也要看它生长的这个速度。基本上子宫肌瘤的病变的这个就是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呢那个乳腺结节真的需要大家去这个关注一下。如果它长期的发展下去的话，无论是哪一个生长的，如果过快的话，它会对身体的组织造成一定的压迫，那么这个问题的话不处理是不行的。主要是得看它变化的快还是不快，因为你现在没有年年体检的这个习惯，你只是查出来了就发现它2厘米的，那如果它生长了20年长到2厘米，那也不要紧，你知道不？哎，那你如果说2-3个月之内，我去年还没有呢，今年一下子2厘米，那么这个就需要你去关注了。
10: 那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跟那个遗传也有关系吧？
5: 不能完全说是赖于遗传，但是遗传因素肯定是有的。我们身体。

0: 果长期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话，就需要我们重视起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你出现肌瘤啊、结节啊，还有一些这个包块囊肿的这些事儿哈，其实跟我们的气血运行不畅是有关系的。而女同志这个问题呢，又特别容易忽视，因为我们要来月事啊，对吧？所以很容易被痛经这个问题所包含到里边，包括我们女同志的生育啊，还有生活的压力啊，包括有一些长期情绪不好、睡眠不足、过于劳累啊、身体受寒呢，其实都容易发生这些问题。如果这些情况要是让我们淤堵在子宫这个地方的话，它就会形成肌瘤；如果是淤堵在我们的乳腺，就容易出现结节的这个问题。
1: 哦，那老师，我听你之前讲那个二荆胡皮素啊，他不是说对就是这种问题有帮助吗？你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用的？
0: 可以来用啊，可以用的。像你这种啊，同时有肌瘤和结节的这个问题，又希望提前做好身体管理的人，其实是可以用这个二荆胡皮素的。二荆胡皮素它是一种天然植物当中提取的，从成分上来讲的话，它有很多就是多种氨基酸和活性成分，这个东西进去以后，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改善我们气血瘀滞的这个状态。所以就结节和肌瘤来去讲的话，它是可以通过调节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来抑制结节和肌瘤的生长，这样的话就等于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它改善的不仅仅是身体里的一个疙瘩的问题，重要的它改变的是你的环境。像我刚才跟那个患者讲话，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身体里要是潮湿的环境，它就容易长蘑菇。你环境不改变的话，你这个蘑菇就会继续长。当然我们身体不能真正的开出蘑菇来，但是我们的身体会反反复复的出现息肉、囊肿、结节、包块这些东西，这就是就跟自然环境长蘑菇是一个道理。那你如果不想让它长这个蘑菇的话，就得改变这种体质和环境，那身体也得改变你现在容易长息肉、包块、结节的这个环境。这个环境不改变的话，还得复发，就即便是你切了它还得发。你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把子宫都切除了，肌瘤还哪来呀？没有地方长肌瘤了，但是它可能会移植在你的卵巢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乳腺上，也有可能在我们的肠道，比如说那个肠息肉，也有可能在肺部。就是它容易长，因为你的环境是这个，它总归能长出来。所以得改变环境嘛，你得做好提前的干预，这样的话才能够防范于未然。
2: 对，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对啊，咱们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中医辨证施治啊，你这种情况呢和这个气血运行呢它是有一定关系的。大部分的女性啊，平时呢要注意疏肝理气，不能长期的抑郁憋闷，情绪不畅啊。我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简单的方法，这里边有玫瑰花五克，陈皮三克，可以泡水饮用。平时呢你呢还可以揉按太冲穴，这个太冲穴可以帮助你呢疏肝行气，让你身体的气机呢运行开来，这样你气血就能顺畅开了，你也不容易得这个结节了，增生了这类的，疙瘩块块什么的了，好吧？
1: 哎，好，就是那个玫瑰花和陈皮，我记住了。那个我还想问一下，那个赵宁老师，就是二荆胡皮素的话，我能买到不？我得买，要买的话，我去买什么样的呢？
0: 那你要看品质好的呗。二荆胡皮素现在参差不齐的，你要看品质，一个是来源，一个是纯度，一个是提取工艺，其实都会影响最终的我们这个使用的这个效果的。它不是说名字一样就一样，那你现在有很多原研药和仿制药，你能分得清吗？它都叫那个名字。你比如说现在我说这个阿托伐他汀钙，现在有原研药也有仿制药，你知道怎么去区分吗？对吧？那当然肯定是原研药，就是好的东西才会有高品质的这个结果。那如果说是一个仿制的东西，或者说工艺纯度不达标的话，那可能它的效果就不会尽如人意。
1: 哎呀，老师说心里话，我们真是不懂，自己吧买不好，你就是能不能帮我们 找一找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最近也在帮大家去总结，就是好的二氢湖皮素，看看用好的标准去衡量的话，我会给大家列出来一二三怎么去选择。到时候这两天的时候，我等我看看我总结过后，然后跟大家分享，你就主要听我们的节目吧，行不行？
1: 哎，那行，
0: 啊、
1: 那行，
0: 哎，完回头我会跟大家去讲解，教大家怎么去选啊。
1: 哎，好，谢谢赵宁老师。
0: 嗯，
1: 哎，
0: 好嘞，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分享。其实很多女性跟她一样的，嗯，就是发现了肌瘤和结节以后啊，第一反应害怕，但是越早发现越应该做好科学的管理。后续节目当中，赵宁老师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如何从身体环境角度帮助大家更好的解决这类的问题。想进一步得到老师的解答，记得拨打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 400-710-0526。节目结束之后，各位依然可以拨打热线前来咨询。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春雨。

命干跑，孙天天敖云穿捷豹，邓亚萍平叹李多彪，朱丽丽扫帚上扛装刀，常小一对手一令风骚，郑州五花李天宝。

在这里最发达，炎黄子孙遍天下，全世界华人一个家。以前在多玩在

代，当中央虽在河南修王大，习主席把四张王牌给咱发，一张牌抢劫偷盗就心有事，二张牌调节狗产业强又大，三张牌创新驱动强发展，四张牌发展信心成真话。

0: 有一茬，我为牛来当我下去能治这老两眼花的花明草。哎，不对，哎，不中，就是那。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张老师不想拖累马文广从诊所出走，当马文广找到张老师的时候，张老师已经冻僵在了雪地里。
1: 张老师，张老师，快醒醒，快醒醒啊！
2: 我
1: 走，咱回家走，快走。
2: 文广，我不回去了，你这两年麻烦你们两口子了。
1: 张老师，
2: 谢谢你们这辈子欠下你们的恩情，这老头子下辈子。
3: 说千丈，我千丈。

0: 贺卓医疗卡办下来了，都来领卡吧。给，
1: 没收，没看见正所引体向上了吗？
0: 我看你啊，就像那养猪场铁钩子上挂那半拉。你要不要？不要，我走了。
1: 你等等等等等等等，是啊，可是我花十块钱买了，当初翁光非让买，这到底有啥用？
0: 哎，用处大了，到医院看病吃药，哎，能报销好多钱呢。
1: 啥？咱农民看病吃药也能报销啊？
0: 对，
1: 我才不信了，这能报销啊？这
0: 哎
1: 啊，这回能报销？
0: 不练你那蛤蟆功了？
2: 呸！那是吴千玺，翁光教我嘞。
3: 兄弟，
2: 这是老虎。
1: 放好，放好，
0: 没老虎吧？
4: 老虎！
0: 文光，你看这是没有发完呢。
5: 哦，这次说啊，我二哥唐大妈，今天呢，真是个好日子，有了这合作医疗保险卡，从今往后啊，咱们看病吃药就能按比例报销了。这得感谢咱们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呀！
1: 是啊。
5: 还有。今天呢，张老师的最后一个疗程就要结束了，从现在开始，张老师就要扔掉拐杖自己走路了。为了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呀，我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
1: 哦，请嘉宾。
5: 李志冲，前面到了没有啊？
6: 到了。
5: 来。哎呦！请张老师，
1: 孩子们，张老师，想你们呢。
7: 张老师，
0: 张老师站起来了，
1: 我能站起来了。
5: 哎，张老师，不要扶他，张老师。站起来，
2: 张老师，站起来。

0: 能站起来了。
1: 你能站起来了？
0: 我能走了。
1: 老爷子，你能走了？
0: 文光，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2: 杨老师，孩子们早就盼着你回去给他们杀漂亮。
0: 孩子们，老师一定要回到学校，回到江畔。
3: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们要放炮庆祝啊！
4: 好，放炮，放炮，放炮！哎呀，放炮啦！
5: 这是咋回事啊？
6: 文光啊，从县城到咱村儿九十里路，我一个女人，我硬把俺大牛给拉回来了。俺大牛他想家，可他病成这个样子，我想死啊，可我没脸去见大牛他爹。文光，文光，城里也看不好俺大牛的病，你救救俺，你救救大牛吧，你救救大牛吧，我该咋办呢？大牛啊！
3: 咱要把大牛接下来，他的病看不好，咱。
1: 好也罢，看不好也罢，不管是谁，不管啥病，只要来找我，我都该接。我是医生，这天下没有不接病人，把病人拒之门外的医生。去吧，给他娘俩安排床位吧。
3: 大牛，我就要死。
5: 你是
3: 孩子。

0: 不，闺女，长命锁你留着，白白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啊！
1: 大娘，
2: 大娘，
1: 大娘，
2: 醒醒！
1: 大娘，大娘，
2: 大娘，
1: 大娘，
2: 醒醒，大娘！
3: 爸，爸，爸，爸，爸，张爷爷又犯病了。
0: 走走走走。

0: 两相，变为两义，为相为义，救人济世。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愿亲善友，普通一等，皆入知亲之乡。
1: 文光，准备好了。
2: 好，照房取药。
1: 怎么是两个药方啊？
2: 取药吧。
0: 祖师爷在上，弟子马文广有病，如今有一病例，一点未表，世间未传，不知其名，难诉其愿。病人痛苦呼号，家属泣血洒泪，弟子马文光不才，医术不高，名声不显，我有一颗拳拳医者之心，今日新创药方，欲解百姓困苦，赦免此病于世，求祖师爷转药。
1: 文光，药熬好了。
2: 好，
1: 给。
0: 真香啊！
1: 文光，你要亲身试药吗？
2: 若不亲身试药，怎知这药性之轻重，剂量之多少啊？
1: 有几味药可是有毒性啊！
2: 若不以毒攻毒，怎能治病？
1: 为什么两个药方，两碗药汤呢？
2: 一碗治病，一碗解。

这万药可是有毒性啊！我不让你喝。

0: 我一定要当一个像您一样的医生。赵婉蓉，儿子替你喝。
1: 赵婉蓉，我喝。
2: 李正叔啊，这碗药你们喝了有啥用？只有我喝。龙龙啊，这有白鹤纸，把爹的症状记下来。何莲，把药给我。
3: 为了治好乡亲们的病，马文广决定要自己以身试药。
4: 即使犯大医之病，必当安身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不救害

0: 后事为马，计量兼败。
1: 哦，后事为马，计量兼败。
2: 文广，
1: 文广，
2: 文广，
1: 文广，
2: 文广，
1: 文广，文广，
2: 文广，
0: 未尝教徒，未尝教徒，
1: 文广，
2: 未尝教徒，
1: 文广。
3: 马文广以身试药研制出了药方，但自己却中毒住进了医院。
4: 文广，吃了你新配的药，乡亲们的病都好了，你听见了没有？
2: 文广，长老是好了，乡亲们都好了，你也要快点好起来啊！
5: 是啊，张氏。
6: 文广，文广，大娘。

0: 啥呀？
1: 哟！
0: 哦哟！哟！给！给！
1: 哟！
0: 哟！
1: 真香啊！
0: 真是很香。
2: 马大队，您能动了？
3: 哎呀，不能动了，不能动了！
2: 马大队。

0: 哎呦！
1: 大哥，上回我送那40斤埋没了没有？
2: 收了大半袋了。老弟，你跟牲口，我露面，咱赶快的，走，来。
1: 哎，姐，
2: 你不在地里干活，跑回来干啥？
3: 那吴大伯叫回来牵红马来。
2: 跟那吴大伯说，没完面，我给他送去。
3: 爹，你不是说拉料咱要没面嘞？
2: 恁兄弟在张记上学，等着吃嘞，不没咋办？
3: 爹。

0: 好，我只是落后，别的事你别管。
1: 你不要钱牲口，我去叫我大伯去。
0: 哎姐，哎姐，哎姐，这死闺女。大哥，爱妾要真把王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得我留点面子。
2: 哎，话虽那么说，吴广兴是小武庄的积极分子，在做当了。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二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武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2: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哎，老弟，从那墙豁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嗨，你呀真是。
1: 丁大叔，丁大叔。
0: 兄妹，你来干啥？
1: 丁大叔，地里活正忙呢，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1: 哦，你知道队长拉话比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了。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1: 刘大叔，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1: 大叔，
0: 你在那瞎嚷嚷啥？
1: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磨面是对的照顾。
1: 不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了。
0: 换我就怕他们磨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1: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啊？只要有人教，哼，没有教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驴嘴看看，一对牙几岁口？四个牙几岁口？这边牙几岁口？
3: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
1: 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
3: 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0: 你瞅啥堆。

0: 你看看他的态度，个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团队都撑不下他了。
1: 子丹，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麦高粱芒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2: 子丹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3: 哎，大家都来看呐！刘大叔磨面，把牲口累得同尘是汗，站着直喘气，打的还大用啊！
4: 咋能累成这样？
3: 看把马累一身汗！
4: 哎呀，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拧倒不可！咱这红马可是怀里有蛆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3: 真不像话！刘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生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4: 是的，
3: 检讨检
0: 讨。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成心来找我的错的。
3: 你
1: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呐？
3: 对你咋忍心呐？
0: 照你这样说，我这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4: 他他那个态度，
3: 别管，
4: 别管，
5: 他
4: 是惯着他。
3: 大
5: 伙儿，
3: 大
5: 伙儿，
4: 不能听见，
3: 别
4: 再
3: 给他提意
4: 见。队长不来，谁跟队长说不中？
3: 爹爹，
0: 鞭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6: 呵，
3: 哎，队长来了，
6: 队长，你看爹。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0: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点干？
3: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下地，大伙儿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6: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马下地呀、啊？
0: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6: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料，不影响拔地。
3: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0: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6: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7: 没忙天，饲养时经常断水，草榨大成，那牲口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红马磨面，耽误了生产，还能不叫大家说？
6: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0: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
2: 子丹，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
0: 想叫喂牲口，他把话说到明处。
2: 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
0: 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事。
2: 那
0: 第二条，今天当众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的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6: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7: 俺也不同意。
0: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3: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0: 都远点。
6: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口的人吗？
7: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6: 队长，何泰哥喂过快牲口，就叫何泰哥喂吧。
2: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哎，子丹，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儿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6: 技术活也难不倒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1: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儿，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0: 咱弟兄俩是谁跟谁呀、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1: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哼，
0: 你跟马毛你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1: 子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阵？
1: 又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断。对，
2: 哎，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也中，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2: 刘子得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里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了？
2: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1: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再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3: 五嫂，
2: 刘子才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3: 五嫂，说好了。
2: 里边坐。
3: 啊啊，
1: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3: 中中，
1: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2: 中，
3: 也不喝了，不喝了。
2: 喝点茶有啥嘞？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3: 五哥，听五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1: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3: 啊？五嫂跟你说了，
1: 哎，
3: 那我就签吧。
1: 子丹，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3: 那红妈叫我前去用用。
1: 红妈病了。
3: 病了？
1: 哎。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3: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种活吗？
1: 你忘了前几天你夹套磨面把它累的可是不轻啊。
3: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操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了无了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嚓，春夏秋冬一年。
1: 哎，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3: 你是想学学呀？
1: 哎，
3: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嚓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喂牲口的事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1: 好，
3: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到一头驴吧。
1: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3: 因为家里米干面净了，这么一二十斤儿，一会儿都牵来了。
1: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吨。
3: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1: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3: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1: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3: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1: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3: 五哥。

0: 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
0: 真好。
2: 你呀，
0: 吴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
2: 咋了？
0: 那啥朋友啥亲戚的？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烧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
3: 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
2: 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计，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啊，爹，队里活忙，你说有饼子又磨面了。
3: 爹的事你别管。
2: 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儿可别忘了。
3: 忘不了。
0: 爹，俺姨夫在旧社会点过豆瓣刷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3: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3: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海宽的婚事从今以后要移。
0: 爹，
3: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料快夹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潘大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收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我想在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

0: 来亲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0: 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赶紧，给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来坐。
0: 哎，曹大叔，曹大叔，哎。我看这门亲事完呐，
3: 你放心吧，完不了，
0: 完不了。
4: 吴大伯，
3: 哎，
4: 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好东西。
3: 啊，啥好东西啊？
4: 你看，田书记说大伯问牲口成夜睡不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要吃亏，他也给你买个表。
0: 哦，表。怪不得人家当领导，真想到他深院心窝里。
4: 大白，还有一个事儿嘞，队长把兽医请来了。
3: 兽医来了
4: 啊！
3: 快走，快走！
4: 哎，
3: 快点娘，快把茶送去啊！
0: 哦，就去啦。
4: 大娘，还寄了相片嘞。
1: 人来？哟，这啥户了？主事住户了，
4: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1: 哎，两位老人忙啥去了？
5: 你来信谈到刘大叔近来的表现，也就是目前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反应。对待刘大叔，既要有耐心的帮助，又要有原则的斗争。

0: 面心里有事，共青团员可不能叫家庭问题缠住心呐。现在他缠不住我了。哎，团小组长，我正有个事儿给你汇报了。
1: 那好啊，队长叫咱进城给红妈取药，有话咱在路上说吧。中，给，走。
2: 白进。白进。好你吴光兴啊，你也投了喂猪啊。
3: 投了喂猪。
2: 哎，何大哥你看看。

0: 俺他爹，你往哪儿去了？
1: 我哪儿也不去啊。

0: 宽大爹，宽大爹，哎，宽大爹，宽大爹，
1: 队长，队长，老洪总，你还认得我呀？
0: 宽大爹，宽大爹，宽大爹，宽，
1: 喊啥嘞？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能丢喽？
0: 天真晚呐，饭不吃，觉不睡，你来这儿干啥嘞？
1: 我来看看牲口。
0: 有队长招呼着嘞，还能用着你操心？
1: 公家的牲口，咱都应该操心嘛。
0: 啊？你咋还说牲口嘞？白天说你的难听话，你可忘完呐？
1: 难听话看是谁说嘞？他恨我，他骂我，他想叫我回心。可我偏偏干劲儿更大。
0: 宽大爹，我不能跟着你再听闲话，走，跟我回家。
1: 哎，你呀，
0: 宽大爹，你是咋了？你疯了？
1: 我不疯。
0: 你傻了？
1: 我也不傻。
0: 牲口是你的命，你离了牲口你都不活了。你

0: 放心吧，你以后喂牲口的事儿啊，我不赖你了啊。
1: 对，以后咱俩得拧成一股绳，把牲口喂好。
0: 对，咱得把牲口喂好。
1: 哎，
0: 哎，你还没吃饭呢，下午没吃饭，晚上再熬夜，明天呐你也得病。
2: 大婶儿，别生气了，大叔大婶对待牲口关心爱护，干部群众都知道，就是有个别人说两句闲话，你也要顶得住啊，这里边还有斗争嘞。是啊，大叔平常大公无私，反对自私自利的人，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呢、啊、也要来反对大叔。大婶儿，明白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2: 俺大叔嘞，
0: 给红马灌药去了。
2: 药取回来了？
0: 取回来了。
2: 好，大叔。
1: 队长。
2: 大叔，白天的事儿党支部做了研究，认为刘
1: 队长这牲口你交给谁了？
2: 我去开会交给何太白了。
1: 他半夜不在饲养室，驴丢了一头，表也不见了。
2: 啊，
3: 队长，刚才俺从爱情街放后过，听见他家的磨在响了。
0: 咦，那能又是俺爹？
2: 大叔，看来这一副药很有效力，马的精神好多了。何大哥，

0: 天这么晚了，你来沈阳市干啥？
1: 我来照看牲口。
2: 刘大叔，谁叫你来照看牲口的呀？
1: 贺代哥说他家里有事，叫我临时替他招呼。
2: 既然叫你招呼，就应该尽到责任。刚才你到哪儿去了？
1: 木里地方。
0: 木里地方那驴子丢了一头啊。
1: 驴丢了？丢不了，也许是将什么拴紧跑里啃草了，我去找找去。

0: 起来，法律钱来了。
1: 我说丢不了吧，别说石头毛驴，就是金马驹也丢不了。现在人思想啊都提高了。
2: 思想提高啊是大多数，就是还有个别人不顾集体利益，光为个人打算。
1: 别人我不敢保险，我留子在身上没病。
0: 爹，
1: 爱亲，大人们说话你少打枪，跑半夜了赶紧回去睡吧。
2: 啊，爱亲，你说说是谁家前女友了？
3: 东坡在西地，他不会跑到。

0: 把脾气，
1: 他只顾个人害脾气，
0: 可不能说错了好

0: 夜晚私自用的拉木，这是严重的错误。
1: 队长，我想着白天生产忙，家里几桌吃面，就连夜没几斤儿。你不是常说见缝插针吗？
0: 你插得好啊！你见集体的缝，插个人的针；你见社会主义的缝，插资本主义的针。
2: 子德，你那心是咋想的？
1: 五哥，就知道够我受了。
2: 牲口是咱队的半个家业，是社员的集体财产。白天劳碌一天，晚上又加汤磨面，你还要牲口不要了？
1: 好，我有错我交代。把你头疗喂猪那事儿也彻底的检查检查吧。
3: 头疗喂猪？
2: 子德，你口口声声说我头疗喂猪，有证人没有？
1: 证人？
3: 爹，你说的是哪天的事儿？
1: 今天
3: 是下午。
1: 啊，你也见了？
3: 上午大伯家猪食草里当的豆瓣。
1: 对对对，五哥，你听听，俺爱琴就是证人。
3: 爹，那料是我倒的。
1: 你说啥？
3: 料是我倒的。
1: 我不信。
0: 爱琴，你说清楚点。
3: 我到俺大娘家见料煮糊了，我当时煮了猪食嘞，就给他倒在猪食草里了。
0: 刘大叔，爱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吧？白天的事儿你反映情况可以，可你不该一口咬死说是吴大叔偷料啊！现在真相大白了吧？
2: 子德，你闹这事儿我倒不在意，可你白天推磨，晚上套驴，咋能用那么多面呢？
1: 吴哥，你是老是怀疑我的，
3: 因为你有问题。
1: 啊，大叔，我哪点亏待你了？你咋老跟我作对嘞？
3: 因为你磨面做小生意。
1: 谁做生意了？你给我乱扣帽子！
3: 你有错没错俺不说，叫那爱琴说。
1: 队长，我思想落伍，我不说，俺爱琴是小青，你要说实话啊。爱琴，他说咱做生意了，你说有这事没有？
3: 爹，
1: 看恁大闺女了不会说句话的，有没有？
0: 有
1: 有
3: 有
1: 有。
0: 刘大叔，老毛病又犯了吧？你不要身在大集体，心在小自由。不要光想你那三间新瓦房，你要看看人民公社那机械厂发电站。
2: 子德，你醒醒吧，用公家的牲口磨面做小生意，那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1: 啊，五哥，我就是没讨面，你也不让我扣上这么大个帽子。
3: 爹，大家诚心帮助你了，你就认错吧。
1: 别说了，有话我回家说，给我走。
3: 我不跟你走。
1: 你不走我走。
3: 你别走。
0: 刘大叔，回去好好想想吧。
3: 队长，他的问题不追到底能算拉倒。
0: 要他承认这事容易，要想把他的思想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回来，这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儿。
3: 叫我说呀，开个大会发动社员好好的整他一顿。
0: 冬梅，又犯起早病了。常言说一撅头跑不到一棵大树。
3: 给他锯了。
0: 锯了他还会发呀。
2: 那就连根挖了。

0: 对，是得从根上挖。
1: 大哥，老弟，你咋又来了呢？
2: 可你怎么给我送面了？
1: 轻声点，咱那事我不敢干了。
2: 啊，出事了？
1: 磨面那事队长这几天正追查着嘞。
2: 哎，你别走。那你要是不想干了，就把多事的钱退给我吧。
1: 钱我没专用啊。
2: 大哥，跟你合伙做这回生意，我真亏死了。
1: 你也别埋怨了。为给你抹点面，队长批评吴光兴帮助爱情堵路，也把我折腾的够受了。
2: 哎，你别抱屈了，那没钱就给面吧。
1: 我不是跟你说那面我不敢抹了。
2: 哦，那没面就给钱。
1: 好，我再干一回。你走吧，晚上我给你送去。
2: 送去？你的话我不敢听。今儿个你不给我面，我不走。
1: 老弟呀、啊，老弟，你们是胜算把我套住了。好，你等着吧。
3: 吴大伯，吴大伯。俺姨夫徐富贵又来了，在地里等俺爹下工后回家磨面来。
4: 好啊，趁这个机会把恁爹的问题弄清楚，把恁姨夫的老根子也给挖出来。你先去报告队长，我马上就去啊。
3: 走。
1: 海进，海进，海进。
3: 爹，啥事儿？
1: 你快点回家熬锅米汤端来。
3: 俺忙着锄地了，熬米汤干啥？
1: 灌牲口的。啊，快点跑鬼。
2: 大哥，你恨啥子？
1: 不要你的地，你偏要的。
2: 可我是好意啊，你不是想吸烟吗？我帮你立地，还不是想早点回去磨面。
1: 那红马坏的五局不敢打冷边呐，你打这一下不要紧，那马要落局了。
2: 你这哪能啊？
1: 你看看那马一把啪啪撞屁股冷水，那就是快落局了。你给我戳窟窿可不小啊。
2: 芝麻大的事你说的比年盘还大。大哥，面的事跟人再说吧。我先走了。
1: 富贵，你
5: 子丹，你咋能找徐富贵替你立地啊？看马要落局，看你咋办。
1: 我叫爱琴回去给我米汤了。
3: 刘大叔，拉撒了。
1: 哎，有点小病，血都好了。
3: 何大伯，马到底咋了？
5: 妈，有点小病。
3: 小病还那么急？
5: 那是急小病。
3: 急病还不快点给领导说去。
5: 那刘大叔说灌灌米汤试试再说。
3: 试试要不行，发病耽误了不就完了吗？
5: 我也是那样想啊。妈要落局灌米汤。
3: 落局？你咋还难着不说了呀？队长，咱的火马要落局了。
1: 哎，冬梅，你是喊啥呢？何大爷，你
5: 那不是怕当的了吗？
3: 队长，
1: 冬梅，
3: 快点，
1: 咋了？冬梅，妈咋了？
3: 队长，刘大叔大妈吃的快落局了，你看。
1: 啊？哎呀，冬梅，快去把手一请来。
3: 好。
1: 刘大叔，你咋搞的？
6: 队长，
1: 说呀。
6: 这叫我咋说的？
5: 队长，说起来这事儿不怪子丹。那是徐富贵替他立的冷边打的了
1: 啊！徐富贵呢？
6: 他跑了，
1: 跑了！
6: 黑虎，
1: 哎，快去把他追回来！
6: 好，
1: 马到了！大叔，快，
6: 队长，
1: 马到了！大叔，你来的正好，快，
6: 快点！

0: 五哥，五哥，你看咱那牲口。
1: 你呀，又是你。哎。哎呀。太君，好乖，好乖，快点。
0: 快点。
2: 快乐爹，你干啥嘞？
1: 哄马快罗军啊。
2: 那你带鸡子干啥嘞？
1: 我今天能保局。
2: 去吧，快去吧。
1: 哎呀，你这
0: 五嫂，看在爱情份上，你跟五哥说一下，叫饶我这一回吧。
2: 啊，又是你，别扯亲戚了。谁糟蹋队的牲口也不行。

不成能来临，对红马大侠与冷箭凭空飞来一场火，我心里塞进了半截砖。吴大哥气的直瞪眼，村中分

0: 马军总算保住了。
1: 大叔，根据群众检举有材料证明徐富贵还有偷税漏税的行为，通过这件事儿，咱们好好教育教育刘大叔，挖挖他的思想根子。
0: 中，我去找他谈谈。
1: 好，
0: 今天出这么大问题，好好挖挖思想根子吧。
2: 五哥，都怪我一时粗心大意，忘记交代他了。
0: 那徐富贵为啥替你立的呀？
2: 那
0: 子丹，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你想想看，时间不到一月，你出的问题接二连三，为磨面大忙天把红马累病，为磨面半夜的偷把驴钱，为磨面几乎落局影响生产，为磨面把集体利益放在一边，思想根子挖一挖，归根结底为了钱。为了钱你不惜把制度违反，为了钱你有意把集体刁难。子德呀，我的老亲家，你若再不回头，就要掉进了资本主义万丈深渊。
2: 五哥，事儿闹人大，我怎么注意了嘞？你给我指个路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真不让人呐、啊。嫂子夸你几句，还不好吗？还知道的说了那么多，
1: 嫂子。

知。老母亲，这个铜钱装上七八串，好不再来。两三那提，叫恁哥拾着吃。一下子送到了王二姐，送到王二祠堂里，送的面够吃哩。

前白天，后白的日月三光，可是都白的白罢了天地，人可白走啊，回到了奶奶家。正说拴绳头，还没有拴，成了鸡嘴。

接你了个简德华，头发铺的头盖的，走到六郎在那说，可这算上你白天只愿人来吃饭，到夜晚人就去冬月的心，过上三年病儿在，小妹妹生一个那北方小

一起分，就算能爹他不愿意。

穿的、戴的，配送起，再配送十里呀。

就这欢喷黑眼通灯通灯样样有饭有那茶壶茶碗喝茶几配送你一块吹不是用一个棒槌是的是的

锅，喝下锅，张我的鼻子。

切菜的刀，还有这铜勺，喝酒配送你一个快笼子，装上了一把新筷子，配送我熬子三条腿，还有一个半磨皮。嗯，哦，你

车上你那东西到这配送去，乖乖个咋配送啊？我呢配送你一盘红石磨着绫磨盘，是新的配送你一个大棉柜，有两个棉炉，可这死里配送你一挂栏目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呢，给我。
1: 是我叫他跟表哥送来。
0: 哎呀，你这个死丫头，咋能听恁姑娘的话？你看我

要提起这事儿啊，那当初可是真怪我了呀，不该把俺外孙郝贤留在家里干活。他才来的时候，我看他又腼腆又勤快，可往后越看越不成样子。他搁那闺女亲呐、啊、亲呐、啊，亲你那周卓不理。

那封面呢，俩人到一块儿啊，嘿，那背地还乱乎的。

0: 我可是没有为你少操心呐、啊。我今天想，明天想，那黑天想，白天想，咦，我可是给你想了一个好主意呀、啊。
1: 三姨、啊、你给我想了一个啥好主意？
0: 看，你现在人也长大了，终日在我家放牛放羊，这有个啥出息呀、啊？那常言说，女不离绣房，男不离私房，你也该出去走走河路，闯闯码头了吗？
1: 三姨、啊、这
0: 哎呀，啥这个那个来，我还不是让你出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以后也好那升官发财、哎、有个出息嘛。啊，
1: 三姨

0: 满意呀、啊。你看这数九寒天，你叫孩儿我往哪里去呀、啊？但到明年春暖花开之时，我好再寻别处。
1: 算了，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啊！我全是为你打算，你明白不明白？
0: 三姨，你替我打算，我全都明白。还望你念起我死去母亲的面上，再与我住上几个月吧。
1: 算了算了算了，那常言说，屋檐下不能常被雨，那娘家不能常住女。你就住我家，这也不是个常法呀。
2: 奶奶，你让俺大叔走了，谁还给咱放牛放羊呢？啊！
1: 男女多了嘴，爬出去。
0: 我姨娘她既然亲你绝了，

0: 我走了。
1: 慢点。看那小孩子家听话，这有多好啊！三姨会能叫你空着手走来。铜钱拿着做盘费啊，来好钱，来来来来来来孩子，
2: 三姨这钱，
1: 这钱拿着做盘费用啊，
2: 你自己留着用吧。
1: 去了，哎呀，那溜都溜。

0: 决意要走，那谁有啥办法嘞？
1: 是你陈情决意把俺表哥赶走了。
0: 哎呀，看看看看看，看你爸妈都说成啥样的人了啊！
2: 哎，奶奶，不是你刚才说吗？哎，好险呐，好险！那常言说呀，屋檐下不能常备雨，娘家不能常住女。奶奶，不是你刚才，哎呀，人家秋香到亲耳听见了，看你还有啥说了？
0: 姨妹，哎，妈要是真说呀，那就烂妈的舌根儿啊！
3: 你呀，就会杜州，谁信你那一套？
0: 啊？
3: 你呀，只要想占便宜，快！

0: 烟
1: 啊，
0: 吸了行，不吸不行
1: 啊。
0: 反正不大吸了吧。
1: 听侯先说，你给他吸了一个媳妇儿。
0: 媳妇儿
1: 啊，
0: 别提了，别提了。
1: 咋了？
0: 哎，侯先孩子不走运呐，咱新爷媳妇儿也怪不容易。媳妇儿刚进门啊，病了。
1: 病。
0: 我给他请了一个神婆，下了下神，看了看病。人家说咋着中了邪来，还得寄生人七天嘞。
1: 哎呀，我是他亲姨的，那我得赶紧去看看。
0: 不，亲姨咋了？亲姨，你是他亲姨，你跟他没见过面，总有一股生人气吧？啊，先回去，过七天以后再来。
1: 我大远跑来了，我都一定要去看看。
0: 你过几天再来。
1: 我要看，
0: 要看，
1: 要看，
0: 要看，
1: 要看。
0: 哎呦，要看！一听说妹妹的要看人，吓得个火边我走了魂。他要是掀开那被子看，露出了马脚，我丢活人。
1: 不让我看，我偏要看，谁如我使出我看家针。
0: 你先回去。
1: 我来了，我都一定要去看看。
0: 你晚几天再。
1: 我要看看。
0: 要看。
1: 要看。
0: 哎，那好吧，你真要看呢，我就给你领去看看。咱们丑话说到前边，要看的时候啊，离远一点。
1: 哎呀，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山哥，快山哥，你能咋的？
1: 哎呀，刘成啊，是你了，把我吓了一跳。你来我一说，你知道我给那钱是哪来的？
0: 哪来的？
1: 俺就给我出了个主意，选三姨家骗来的。
0: 哎呦，你骗人了
1: 啊！说是我娶了个花媳妇，哎，选三姨家骗来的。俺三姨一听啊，下午都来看花媳妇。哎呦，可哪来的花媳妇了？
0: 那咋办呢？
1: 这呗。
0: 这干啥嘞？
1: 骗俺三姨的吗？
0: 耶，那能行啊？
1: 那不行咋办？
0: 那，哎呦。花仙哥，
1: 哦，
0: 我有个好主意
1: 啊，好，
0: 啊，行不行？

0: 好像你依赖了啊。
1: 哎呀，赖都是赖了，问你是咋呼啥的咋呼。
0: 好像你依赖了。
2: 见过三姨，到屋里说，进去看着你看。
0: 姓贾
1: 啊、哦，是贾姑娘啊！看看。
0: 愿你，贾姑娘，你不是有病，不想说话白吭声啊？小心着了凉了，你姨也不是外人，这也得罪不下，睡吧啊！
1: 贾姑娘，你那病情啥样啊？
0: 啊！哎呀！
3: 见过三姨。
1: 哎呀，娶了一个真好个媳妇儿啊！我你是咋了？
0: 我，哎呀，我这一阵怎么是发烟瘾了吧？
1: 一个媳妇儿真好，那手头一定很巧。我把她接到俺家做两天活，这不是白使唤个人吗？
2: 对，
1: 我把媳妇儿接俺家住两天，啥样了？
4: 行，吃吧，吃吧。
5: 阿舅，我不叫他去，
4: 咱家没啥吃，到他家吃点饭。
5: 哎呀，你不知道，你
1: 贾姑娘，跟你阿舅说了，一接你去俺家住两天啊。
2: 哎呦，还害羞了。
5: 三姨，我不叫他去。
1: 你二舅都答应了，过去。叶妹，快，踩你表嫂上车。
5: 快点。二舅。
6: 表嫂，请。
0: 哎呀，我的妈呀！

0: 小倩，眼看咱砸了个草人，那咋变成个真人了？
1: 我也不知道呀。
0: 哎呀，孩子，有妖怪了，有妖怪了！快上住门。

0: 嫂。
1: 啊。
0: 你家住哪里？

0: 哎呦！
1: 我是大仙下凡来，好仙女没有缘分，你为何将她两分开？你面善心恶把人害，再不该加问你多受我灾。
0: 哎呀，大仙爷，我该呀，我该呀，我一定要做呀，大仙爷，我再也不敢了呀。我该呀，我该呀，我一定要
2: 呀！哎呀，大仙爷！妹妹，妹妹，妹妹，大仙爷走了啊！
3: 啊？大仙爷这走了
2: 啊，刚走。
0: 哎呀，咱家可是出了妖精了呀！月妹，月妹，
2: 月妹
0: 啊，快，赶快去准备香纸、鞭炮，祭奠祭奠大仙爷吧。
2: 哎，妹妹，二舅爷他来要人，这可咋办呢？
0: 哎呀，那可咋办呢？这那这，
3: 秋香。
0: 把鞠老爷给咱请来，
2: 我不去。
0: 那真儿都叫了，大仙爷都走了，快去死丫头，快去！

0: 去我看你只有六成，就这一看呐、啊，哈哈，十成也多。大年初一才门开呀，二货变红运转过来，小六成年岁小，办事儿咋那么呆？妹子，这一回不能你一千也能你八百。
1: 走
0: 走
1: 走！
2: 二舅
0: 啊，
2: 到了，
0: 叫门。
2: 好，
0: 哎，来来来来来。到里边去，那他要不认账，这咋办呢？
2: 嘿，不认账
0: 啊！
2: 一会儿来，你们俩先进去说，要说不过他，我再来，我在门口等着。
0: 好，叫门，就说，我来了。
2: 好，
3: 开门。
4: 谁呀？
3: 咱二舅来了。

0: 不好，我还不来。
1: 俺就剩俩干，哪弄个破草人来哄我来？
0: 你说这是哪里话呢？
1: 哎呀，你办的那好事。
0: 啥好事？

0: 昨夜晚上住一晚，那今天变了一个特草人。不便是你，我不去你哪，你才生了这个坏主意。
1: 只要他说哪个变草人，我这心中就更有味儿。

0: 可是兄妹俩，保险可是咱的亲外甥，我不这耍你那些臭点子，你放着见大理儿，见算开过你好坑个人儿。我看你彩礼赚钱红了眼，你看想卖咱的外甥媳妇儿？
1: 呸呸！我要不看，你是我哥呀，我骂你人呐，我好几个本，我有钱花，你坑口吃，做出这事上啥道理？
0: 哈哈，没有钱花，找不着你。要饭要盖锅你带门儿，俺不是有吗？俺不是穷。

0: 门先打你，后罚你，赔元宝，挑银针，丢人花钱你赔媳妇儿。
1: 妈呀妈呀，你不要

这也不是我的事儿。常言说山前最难舍，何况这是一个花媳妇儿，趁机咱就与他把人家要，没有人咱就要他讨人儿。我不去，我去。二货边心丧气儿，上前拉住了你的衣襟儿，来来来，随我倒在大堂上，大堂一上去大官儿，拉起妹妹我就要走。

0: 草人儿。
1: 这老爷你来来，你听听也好，我叫马参觉什根，你可知他是一个大眼官啊，钻窟窿大洞上坑一个人。
0: 你说那话如放屁，谁要恶人是个龟孙
1: 儿啊？你是龟孙儿，
0: 你是龟孙儿，你是你是你是龟孙儿。
2: 你一句儿，他一句儿，到搅局了，我没有主意儿。大年初一都吵嘴
3: 啊！
2: 有理不在高升，到底是为啥事说？
0: 鬼老爷
2: 啊，
0: 是这么一回事。他娶了一个媳妇儿
2: 啊，
0: 他把他领到他家里。今天他说变个草人
2: 哦。

0: 任转立吧，知道，来来来来来来。
1: 他说我把他媳妇领到俺家了，问问他谁是证人去。
2: 老板，
3: 你
2: 有证人没有？
3: 证人啊，证人有。
2: 是谁呀？
3: 这个谁？
4: 是我，是我了。
3: 哦，对，就是他。
2: 你是证人？
3: 哎，
2: 好，那你说一说。
3: 好，给他说说。
5: 有六成大花园，据老爷你听在心儿，好想娶媳妇儿是我的大美人。娘们本姓贾，是今年一十七儿，身价100串，是年底过大门。他一来看他就在年三十，他提个果子盒儿，后跟个小闺女儿。进门不一会儿，出来个花媳妇儿，坐顶小轿车儿，接到他家里儿。他家里儿，
1: 哎呀，他咋知道的？
5: 于老爷，你要是不信，你问问他闺女。
2: 他闺女也知道啊。
5: 哎，
6: 哦，
1: 不知道。
2: 玉妹，啊，到底有这事儿没有？
1: 没有。
2: 嗯，
1: 没有。
2: 说一说。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7: 有，我也看见了。
2: 哎呀，有吗？你看你。
1: 巨老巨老，他那媳妇儿是花钱买来的呀。
6: 哦。
1: 我他要是跑了，我有啥？
5: 哎，巨老爷，巨老爷，巨老爷。啊，那就是跑了，也是跟他家跑的呀。
2: 对，就是跑了，也是跟你家跑的。
1: 哎呀，你可不能给他们一个鼻子窟窿出去啊！
5: 啊，朱老爷，是这样。
2: 你那媳妇儿是花钱买来的吗？我叫他赔你钱不就是呀？咋？
8: 赔你钱了？我的。

江村店。

0: 啥家伙给我搬了一叠？你说的还白美呢，公道这学问的谁教开了？谁的还老美的还不大合楼里？你躺到这正当路上，大车来小车往，你就不怕车来把你碾死？哎，再说把你那胯碾掉，那你咋挑着筐子去拾粪哩？
1: 对，我得把他叫醒。

先把他背到俺家，我只要把他救活，我就知道他在哪儿住了。对，对，鸡我也不干了，年货我也不办了，能过大年初一，总不能叫我过一辈子年三十。不对呀，那活人好背呀，这死人咋办哩？对，我来个珍珠倒转帘，要把老汉背回还。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全

0: 要是依我说，
1: 你说什么呀？
0: 那人爹这事儿就这么办吧啊。

0: 啥的，我愿意当孩子，他还能不愿意当爹？
1: 你
0: 爹，我给你磕头哩。
2: 本人今天来呀，为何如此称呼啊？
1: 奴夫说呀，乃是失意呀。
2: 哦，
0: 我是对吹缺磨山，实打实的来的。不信你问问他。
2: 这
1: 爸爸，只因公爹下世整整三年，奴夫只有力气没有心计。
0: 我巧手中，家园不中。
1: 我来辅导人家，真想活倒是通，只是这种庄稼可就为难了。
2: 下这
0: 哎呀，你想耿耿耿地当爹了，你知道那儿我拉到那儿，你说啥我听啥，你吃啥喝啥穿啥带啥，俺两口子都饱了。
1: 哎呀，
0: 我可不能想张盘那个狗。那狗狗吃死，狗吃死。
2: 谢恩公啊。

0: 赶起来！哎呀呀，如此说来，我们就是骨肉之亲了。
1: 亲朋骨肉，胜似亲生。
0: 哦，
1: 爹爹，赶快下去用饭嘛。
0: 用饭呀！
2: 对，先弄点饭吃吃，暖和。
0: 哎呦！
2: 别看，看看，别！

0: 我张盼一天不死，你就别想再嫁。
1: 那常言说，家汉家汉是穿衣吃饭，没衣没饭，夫妻就散。
0: 站住！这家狗虽狗，家鸡虽鸡，你入到我这笼，你就白想飞。走，要饭去。我走不动，走不动，那好办，走不动，咱这棍子走
1: 啊，
0: 走。
1: 哎呀，我那这不是走着的吗？走着的吗？
0: 起来。我看你是死磕狼爬到这鼻子尖上，你还想上脸的吧你？你走不走你？我还能光怕你？
1: 啊，
0: 走。

全

0: 要是依我说、啊、
1: 你说什么呀？
0: 那人爹这事儿就这么办吧啊。

0: 啥的，我愿意当孩子，他还能不愿意当爹？
1: 你爹，
0: 我给你磕头哩。
2: 本人请起来呀，为何如此称呼啊？
3: 奴夫说呀，乃是失意呀。哦，
0: 我是对吹缺磨山是大势力来的，不信你问问他。
3: 爸爸，只因公爹下世整整三年，奴夫只有力气没有心计。
0: 我巧手中，家园不中。
3: 我来辅导人家，真想活倒是通，只是这种庄稼可就为难了。
0: 哎呀，你想更累当爹了，你知道那儿我拉到那儿，你说啥我听啥，你吃啥喝啥穿啥带啥，俺两口子都饱了。
3: 哎呀，
0: 我可不能想当盘那个狗。那狗吃死。
2: 就是骨肉之亲了，
3: 情同骨肉，胜似亲生。爹爹，赶快下去用饭嘛。
2: 用饭呀。
0: 对，先弄点饭吃吃，暖和。哎呦，团长。

0: 我张盼一天不死，你就别想再嫁。
1: 那常言说，家汉家汉是穿衣吃饭，没衣没饭，夫妻就散。
0: 站住！这家狗随狗，家鸡随鸡，你入到我这笼，你就白想飞。走，要饭去。我走不动，走不动，那好办。走不动，咱这棍子送啊！走！
1: 哎呀，你那这不是走着呢吗？走着呢吗？
0: 起来！我看你是死磕狼，爬到这鼻子尖上，你还想上脸里吧你？你走不走你？我还能光怕你？啊！走！

回宫里。

成全。

把饭菜摆上桌案。

0: 我还那个小孩嘞？那我咋给他说话呀？这是谁家的小孩啊？脸啊还怪白的，让俺摸一把吧。
1: 你这个小妮儿摸脸干啥？
0: 俺这里呀有这个规矩，是先摸脸然后才能说话嘞。
1: 那你摸了什么话要说？
0: 小孩，你上俺家咱去玩去吧。
1: 去你家
0: 啊？那就在那儿。
1: 我不去，我要念书。
0: 俺家呀有好多好吃的。
1: 俺不吃。
0: 还有好多好玩的。
1: 有啥好玩的？
0: 那俺家呀有一只老花猫，抱了一窝的小花猫，那可好玩了。
1: 真的吗？
0: 啊，
1: 给我一只吧。
0: 那还得给俺家夫人说说。
1: 你可别哄我。
0: 我不哄你，咱走吧。
1: 走
0: 走吧。夫人，他来了。小孩，这是俺家夫人。
1: 大婶子，我给你做个衣，可个带尾巴的头吧。
2: 不用，春香，与他

0: 这一问通，我来问你，你父是谁？你叫何名？怀抱是书，往哪里前往？
1: 我父叫苏坤，乃四品皇堂，我名苏宝玉，怀抱诗书，前往义学攻书。
0: 哦，你父既是四品皇堂，难道说与你请不起先生，离不起家眷吗？
1: 大婶子，我到义学攻书是为了投师会友，开阔眼界。
0: 哎呀呀，好聪明的文通啊，我有一言讲出，你可愿从？
1: 大婶子，你有啥话请说吧。
0: 你看我发子无后，我有心收你为干。哎，说什么干子，全当我的亲生儿子看待，你看可好？
1: 叫我给你当干儿子？
0: 嗯，
1: 这
2: 小孩忍下吧，忍下以后要啥有啥。
1: 那好啊，你就是母亲，转上受孩儿一拜。

0: 这个衣服我穿不起来呀。
1: 儿啊，这乃是件绣彩烂衫，当初为娘做了两件，你父出门游玩，穿走一件，夹撇这件，尚未着身。今日送与我儿，只不过是图个吉利，欲报个喜讯罢了。
0: 如此多谢母亲。啊，我该上学去了。
1: 春香，送你家少爷。

这件烂衫在我身边整整16年了，如今苏州大旱，老婆我度日无忧，我只得把它变卖几文铜钱为我度日所用啊。哎，你要衣裳吗？哎，双竹巷张夫人素日细劳廉贫，我不免以卖衣为名求他周济周济也就是了。

0: 咬衣裳，谁咬衣裳嘞？
1: 王大娘，
0: 咬衣裳。
1: 王大娘，
0: 哦，妮儿，是你呀？
1: 王大娘，你在这叫啥了呀？
0: 我来买衣裳，你要不要？
1: 王大娘，
0: 哎，
1: 这件衣裳你是从何而来呀？
0: 哎呀，说来话长，你要不要？
1: 我家夫人或许要这件衣裳有用，
0: 哦，
1: 你且随我来吧。
0: 好好，
1: 夫人，
0: 见过张夫人。
2: 春香，这件衣服是从何而来？
1: 夫人，我看王大娘在大街叫卖蓝衫，这件蓝衫和宝玉少爷穿走的那件一模一样，我故此生疑。
2: 王桑氏，这件衣服可是你家之物？
0: 哎，是俺家了。
2: 你家可有什么功名吗？
0: 没有。
2: 哦，既无功名，哪来的这件蓝衫呐？
0: 哦，这，哦。哦，我想起来了，俺那当家的在世的时候啊，一进村儿，就是这样，哐哐哐，哐哐哐，先敲上几声锣。
1: 王大娘，那是干啥哩呀？
0: 那是换糖人儿嘞，这件衣服是俺换糖人儿换来的。
2: 哦，王桑氏，
0: 哎。
2: 你看我平日待你如何？
0: 哎，那是没说的了。
2: 那你就不该瞒哄于我呀。
1: 王大娘，你快说实话吧，再不说实话，俺家夫人可要生气了。
0: 说实话，说实话。哎，张夫人，实不瞒你，这件衣服是16年前桃花庵中陈苗山师傅他给我嘞。
2: 桃花庵，他怎么会有这件烂衫？
0: 我也不知道。
2: 哦，王桑氏，这件衣服留下你要多少银钱？
0: 任凭张夫人你的赏赐了。
2: 春香，赐他斗米斗面10两纹银。
0: 哎呦，谢谢张夫人，谢谢夫人。
2: 王桑氏，
0: 哎，
2: 今日我有心劳累于你，去到桃花庵内。
0: 桃花庵？
2: 嗯，
0: 干啥？
2: 你小玉陈师傅，命他佛殿打扫干净，免留闲人，就说我长才之妻掌门斗士前去讲香，可曾记下？
0: 记下了，老身这就前去。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山，若他说我是那九军鲁相公，想交代，可就是此人，我有心上前去把他。

0: 闪住父亲赏香。
1: 小师父偷钱带路，
0: 请。

0: 请问萧师父，俺女师徒几人？师徒二人，怎不见尊师往哪里去了？天造不幸，师父仙逝了。哦，尊师去世。
1: 便一人在此安内固守，叫你多受骨气了啊！也是我，命该如此。
0: 啊，萧师傅，我有一言讲出，你可愿从吗？
2: 善主有话请讲。
0: 我有心与你结拜人义姐妹，你看可好？慢来，你在哪部天堂？我在哪部寒战？不敢呐，不敢！哎，我这里话一讲出，如同穷。
2: 捅破水，好泼难受。你那里执意不从？哎呀呀，
0: 这乃是惭愧呀，惭愧呀！善主，
2: 不必如此。我这里斗胆，从下了。
0: 哦，怎么？你从下了？
2: 从下了，
0: 你我各论年庚上来，
2: 小你32岁，
0: 奴36多。

0: 哦，你我就少几日老妹了吧。
1: 哎，坏事大者当大，小者该小。
0: 哦，照你这个说法，这个姐姐不是被我给斩去了吗？
1: 那是自然。
0: 哦，妹妹，姐姐在家也是独自一人，我有心请你随我到双柱巷内游走游走，散散心。妹妹，你看可好啊？
1: 姐姐，妹妹乃出家之人，被人看见，惯之不雅，只怕使不得。
0: 哎，不妨事，妹妹坐在轿内，妹妹关见外人，外人看不见妹妹，也就是了。
1: 这，
0: 妹妹，你就随我来吧。

0: 你看，是出家之人好啊，还是在世之人好啊？
1: 自然是你们在世之人好。哦，叫姐姐看来，还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
2: 出家之人有什么好处呢？哦，就比妹妹你来吧。头顶六里瓦，聚财八方砖。
1: 吃的是方饭，花的是房钱，岂不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哎，还是你们在世之人好。
0: 在世之人有什么好处呢？就比姐姐你来吧，一马跑不出的田地，一箭射不透的楼房。
2: 反倒张口一道伸手，岂不是姐姐你的自在轻浮么？啊，你看我这万贯家业么？我身无忧，主了。哦，妹妹，姐姐有句话讲出，你可不要烦恼啊。
0: 姐姐有话请讲，
2: 妹妹，你在那桃花庵中吃斋念佛，一早二晚，那你可想？想什么？
0: 可想用酒吗？我不会用酒。
2: 妹妹，你在庵中一早二晚，你可想？想什么？想叫。
3: 俺这在世的男儿不香啊，姐姐，妹妹年轻，你把我哄到你府，就是这样耍笑于我，难道这就是你待客之道吗？
0: 哎，那你说过不闹，你怎么闹了？这闹了好啊，
2: 妹妹，姐姐与你说着玩的，你当真就闹了吗？
0: 我闹的什么？
2: 妹妹呀！

0: 这可是你暗中之物。
1: 不是的，
0: 可是你把他教育往丧事。
1: 我这蓝山是我当初给相公做的，总共做了两件，我那宝玉儿子穿走一件，这一件是我相公随身穿的。他为何落入你手？
2: 那是账。账什么账？

唱。

0: 莫非你与那张才生有一夫之子吗？
1: 倒也生下一个。

0: 姐姐，岑南二字虽不是你的亲生，也是掌门姑些。还望姐姐招他回来，守家立业，孝顺于你，妹妹宗嗣也瞑目了。
1: 我一定要召他回来。

0: 见过夫人。
1: 王桑氏，16年前陈师傅教育你那小小婴儿，你将他发落何处？
0: 啊，
2: 王山柱，那个婴儿乃是掌门之后，他如今何在？
0: 咦，那你都啥都说了，那我还藏着掖着干啥呀？说，是不瞒你，16年前，陈师傅交给我那个小婴儿啊，我把他给送人了。
1: 你送于何人了？
0: 送于本城苏大老爷啦。
1: 苏老爷跟前有几个儿子？
0: 就那一个，还是我送给他嘞。
3: 夫人，那不是咱家宝玉少爷吗？下回他来了，咱就留住他，不让他走了。
0: 傻丫头，人家孩子脸上有没有刻着恁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1: 他是我掌门的骨血，我岂能白白送与他人不成吗？
0: 要想要孩子啊，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明天咱三个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10个孩子也得把他要回来。
1: 王桑氏，明日到在苏府，你还要做个证人。
0: 好，
1: 那你就留在我府吃喝一辈子，够你用的。
0: 哎呀，谢谢夫人。
4: 报喜喽！
0: 恁这是干啥的呀？
4: 本城苏大老爷带领儿子进京赶考，得中状元，我等前去报喜。
0: 得中了？哎呦，好快呀！我得报喜呀！
2: 二夫人，请用茶。
0: 夫人，接喜喜到。
1: 喜从何来？
0: 苏大老爷带领宝玉少爷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了。
1: 此事当真？
0: 那当然了，送信的人都到苏府去报喜了。
1: 妹妹，咱那宝玉儿子得中，你喜也不喜？
2: 那是大家之喜。

0: 傅少爷，
1: 往里取串，我家夫人带领少爷前来拜请。
0: 请请。

0: 请问我清楚，
1: 坐坐坐啊！
2: 张启木，快请上，受赠了。

0: 哦，张亲母，这是
1: 他乃是你家二亲母，妹妹快与苏亲母见礼。
2: 见过苏亲母。
0: 二亲母，哦，儿啊，拜见二干母。
3: 是，拜见干母。
0: 二亲母见宝玉儿子中了状元，高兴了，眼泪都流出来了。
1: 咱那宝玉儿子金榜题名，可喜可贺，
0: 大家同喜，大家同喜。咱那宝玉儿子得中头名状元，今日我府吕北小宴，宴请各位亲朋。恁俩可一定得去。
1: 多谢亲母，我一定前去。
0: 张亲母，天色不早，那我们就……
1: 我还有话要讲。
0: 张亲母，有话请讲。
1: 非为别事，只为咱那状元儿子身世不明。
0: 何为身世不明？
1: 哦，乃是俺掌门的骨血，恁苏门的养子。
0: 拉你的刀吧！苏州城千家万户，谁人不知，何人不晓？他是俺苏门的亲生，在恁丈夫衙门即姓。你胡说的什么呀？
1: 是你的亲生，可有证人吗？
0: 哎呦！这谁家养儿育女，还东庙上撞钟，西庙上擂鼓？我生了，我养了，那是个八个证人不成？
1: 我的儿子就有证人。
0: 何人为证？
1: 王丧事。
0: 哎呀，我的嘚儿啊！什么王丧事、三王事，我就没听说过。家园
4: 在，
0: 大轿回府。
1: 苏亲母，慢。
0: 咋？鸡鸭不吃，还饿上了？
1: 苏亲母。难道说你身为高明夫人，你就不讲理了吗？
3: 干母，
0: 你说话里点。儿啊，跟娘走。
1: 苏亲母，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明论堂上便个青红皂白。
0: 哎呦，想打官司呀？俺家开的就是官司铺，大官小官拧拧官我都见过。儿啊，跟娘走。
2: 苏亲母，姐姐，
5: 王大娘，
6: 哎，
5: 王大娘，
6: 哎，咋了，小儿？
5: 大夫人、二夫人都去明伦堂争小少爷去了，你是证人，你也得去啊。
6: 人家是争少爷，都是为儿为女，我有没有儿，我才不去嘞。
5: 你想要个儿，
6: 嗯，
5: 是不是啊？那巧了。你没儿，我也没娘，老干娘在上，少儿一拜。
6: 哎呀，我的儿嘞，我这半辈子没有谁叫我一声娘啊，今儿个你这一声娘叫的我呀，哎呀，我这心里就像开了花了一样。
5: 娘，
6: 哎，
5: 娘，
6: 哎，娘，这就去给你做证人。
5: 那咱走吧，
6: 走吧，
5: 走，
6: 走，
5: 走。

0: 谁便是？
1: 为了何事啊？
0: 这位在那状元二字身世不明。
1: 怎样的身世不明啊？
0: 乃是俺掌门的骨血，恁苏门的养子。
1: 哎，张群母戏言了，分明是我苏门的亲生，你掌门的命令。你口讲此话，未免小谈了我。
0: 既是你的亲生，可有何人为？
2: 王桑是何在？老干娘，
3: 哎，
2: 叫你来，这回呀，吃香的喝辣的全看你的了。
3: 放心吧，上去一口就咬住他。
4: 王桑氏，随我来。
5: 见过夫人。
0: 见过苏老爷。
5: 见过苏老爷。
1: 你就是王桑氏？
5: 是我老婆子啦。
1: 你好高的手啊。
5: 哎，我这是搬梯子上庙，高手。高手，你老人家才是那高手嘞。
1: 王桑氏，今叫你前来是为你状元爷的身世，他是我苏门的亲生，在他张家压命吉星。王桑氏，你要斟酌仔细，好好的讲啊。
0: 哎，苏老爷，你身为四品皇堂，问官司就是这样的问法吗？
1: 你要我怎样的问法呀？
0: 你问的不公。
1: 我问的不公？那你问。
0: 我就要问王桑氏，
5: 哎，
0: 你家状元爷是谁家所生，谁家所养？你要从事将来。
5: 是，苏老爷别生气。张夫人，你别着急。提起状元爷的身世啊，把我老婆子好有一比，好比那瞎子栽柳树，再没有我摸根儿了。状元爷本是掌门的骨血，
1: 什么
5: 苏门的养子，
1: 真
5: 16年前在大街我亲自送给你了。
1: 你胡说些什么呀？这
6: 老奴才不会说话。家园
2: 在，
6: 吊起来给我打。
2: 是，慢着，你干啥？哼，你在苏府不过是传个信儿，看个门，打个灯笼，送个人，没事扫扫瓜子皮儿。你打，你手打，你蹲打，你蹬打，小鸡下蛋，你打个打，打饭摔老盆，也轮不着你，还有我嘞。
3: 小
2: 娘，
3: 过来。
2: 哎，
3: 你为啥打我？
4: 我打你个老东西不会说话。
3: 我咋不会说话呀？
4: 你咋不说状元爷是俺苏家的？
3: 哦，我要说状元爷是恁苏府的，你就不打我了？
4: 不打了。
3: 哼，为人呐、啊、都要凭个良心。
2: 嗯，
3: 我要是昧着良心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2: 你
3: 愿意吗？你愿意吗？
2: 娘，走
3: 走。
0: 苏老爷，这请真了吧。
1: 清真的什么？分明你与那王桑氏乃一郡人士，白帝把话讲在一处，想讹我的儿子，怕是不能。
0: 苏老爷，我患有一物为证。
1: 何物为证？
0: 阑珊为证。
1: 区区阑珊不能为凭。
0: 是，
7: 姐姐。阑珊上还有妹妹留的诗句为证，在哪里？在这里。
0: 苏老爷，这阑珊上的诗句，难道说是谁家都有的吗？
1: 待我看来。妙善题诗泪汪汪，双竹巷内有家乡。桃花庵中生下你，庵堂似泪难隐藏。张才本是儿的父，妙善本是儿的娘，待等我儿长成后，桃花庵中认亲娘。
6: 张千木，这几句诗谁不会写呀？就凭这也。

0: 乡亲们，我命你那苏秦母带领咱那宝玉儿子前去拜望与你，怎么你们正朝了么？
1: 啊，今日正朝

0: 这状元儿子，你如何的能啊？
1: 这
2: 我的儿子患有凭证
0: 哟。我明白了，这都是张亲母请来来要来来能说来回道来。苏太太，今天我要会会他。
1: 姐姐不要害怕，与他直对。
2: 你说是你的儿子，你可患有什么凭证？
0: 你有何凭证？
2: 我儿有胎记为证。
0: 我儿也有胎记为证。
2: 你儿在何处？
0: 你儿在何处？
2: 我儿在手上。
0: 我也在手上。
2: 你儿在哪手？
0: 不在左手，在右手。
2: 我儿在左手，左手手腕之上有朱砂胎记为证。

你不叫他人下情娘。

0: 底什么？你看老夫，我偌大的年纪，我都不哭，我还要笑啊！哈哈，
1: 老爷。

是生于难，岂能叫罗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脾气，我爱人身上爱不听从。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催促。

行。

管，那一辈他又和我争，俺一不能提背俺家呀，二不能夸骂。包天平，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穷。

留心你。

我唐兴凡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

啊！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朋友十七岁，再少这一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着了，叮铃铃铃。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借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谢谢。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如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落，
1: 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2: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2: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3: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5: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4: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5: 最近这段时间啊，每天都有很多的眼病朋友给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打来电话。大家呢，一方面咨询啊自己的眼睛的问题，同时呢，也渴望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来康复自己的眼病。那大家这种心情啊，我是非常理解的。得病啊，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特别是得了眼病，视力不好，过这样的生活有多艰难，只有眼病患者自己啊，体会最深啊。很多患者啊，眼睛不行了，哎，啥也看不清，别说收拾屋子、买菜做饭，自己穿衣服上厕所都费劲，住了几十年的房子想去哪儿啊还得一路摸索，更不用说走出家门了。不是不想出去，是出去遭罪呀，因为看不清东西啊，红绿灯也分不清，过马路非常的危险。 而且啊，不管什么花呀、什么草啊、什么山呐、什么水啊，那眼里啊都是一团模糊呀。要是不小心摔倒了，那就更麻烦了。哎呀，自己起不来，别人呢也不敢扶。所以很多的啊有眼病、视力不好的人啊，都是常年待在家里不出屋。那不出屋啊，就没有社交，跟亲戚朋友也很少联络，天天啊就坐在沙发上发呆，顶多呢打开手机或者是听听收音机，听听声音。我们知道这人呐，这个总自己在家里啊就脱离了。

0: 社会就完了呀。不仅没有精气神了，身上的老慢病也越来越多，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一个个都找上门来了。身体不好，眼睛也不好，生活肯定得需要人来照顾。那些能跟子女住在一起的，有人伺候的老人还好一些，那些子女不在身边，独自生活的老人，生活真的是非常的艰难。我就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啊，真是天天啊，连口像样的饭菜都吃不上，连口热乎的水都喝不上呀。
1: 是的，我还记得胡老师您讲过哈，有一个视力仅有光感的独居老人，他每天呀去做一锅米饭，然后倒点酱油拌着吃，因为他没办法出去买菜，也做不了，是特别的可怜呀。
0: 这样的老人啊，我在临床啊真的遇到很多，所以我希望啊，我们的眼病患者一定要在眼睛还能治疗的时候抓紧时间进行救治，千万啊不要等到失明完全看不见的时候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的治疗，到那时候啊真的就晚了。其实啊，这段时间我在直播间主讲栏目给大家普及眼病的治疗知识，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的关注。很多朋友都非常渴望得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那么大家能够信任我，信任维吾尔族医药，我特别的高兴，这也更坚定了我推广维吾尔族医药，带领广大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决心。但是啊，大家也知道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很多的用药特别的稀少珍贵，不是说啊用钱就能买得到的。比如说啊，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复方，它里面用的都是道地的西医药材，很多呢都需要从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进口。这几年啊，受特殊因素的影响，进口原料药材运输困难，厂家呀连原有的正常生产计划都不能按时完成，导致除障泽海复方的市场供应近年来一直啊都很紧张。还有呢，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它们含有特殊的熊胆成分，使用效果明显，深受广大患者朋友的欢迎。很多人啊都想长期坚持使用，防治啊老年性眼病。另外呢，我们有一些眼病患者啊非常幸运的得到过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得到的人呢是爱不释手啊，都想再给老伴儿、孩子得一个。所以说呀，现在想要给大家提供整套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特别是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还期待我能给大家争取到优惠的用药福利。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其实呢，我跟胡老师做节目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是亲眼所见，之前胡老师给大家争取过几次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每一次呀，胡老师都会跟相关部门以及生产厂家的人去沟通、去联系，是一遍遍的打电话或者见面会谈，非常的尽心尽力，就是为了给大家争取更大的优惠啊。
0: 争取除障通脉疗法用药这个事情啊，确实很难的，特别是还要给大家争取优惠的用药福利，这件事儿啊，肯定是得费一番周折的。不过呢，我心里知道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久治不愈，视力持续下降，不仅忍受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他们以往啊走的冤枉路、花的冤枉钱、遭的冤枉罪实在是太多了。他们从心底里渴求健康，渴求光明，渴求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作为一名从事眼科临床30多年的眼科医生，现在我有这个能力，我就一定要尽我所能去帮助大家，尽我所能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和更大的福利，特别是争取到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这是我的使命。我相信啊，我们眼病患者、我们的老年朋友通过除障通脉疗法的应用，

0: 收获到不仅仅是光明和健康，更是能从此啊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样呢，正常的生活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讲很平常，但对于重症复杂性眼病患者来说，这种改变无异于新生啊。当然呢，我虽然为我们的眼病患者的健康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我觉得啊，大家更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愿意为我们眼病患者做一些实事的爱心人士，生产厂家和相关社会福利机构，像公益基金会，还有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越菌越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生产厂家，他们生产的产品本身呢，就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是他们愿意提供给我们栏目的忠实粉丝，在我心里啊也是非常的感谢。那现在关于公益活动的具体细节和优惠政策还在商讨当中，这一两天呢就会有结果，大家呢最近啊这几天注意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等待我的消息。我觉得呀，这个等待一定是值得的。这次究竟能争取到多少除障泽海复方，还能不能争取到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等，确定后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太好了，相信这次有了生产厂家的支持和公益基金会的爱心资助，胡老师一定能带给我们眼病患者更多的惊喜，所以大家一定要再耐心的等上一两天，等待胡老师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胡老师，我知道哈，之前已经有一些眼病朋友是幸运的得到了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为什么大家得了还想得呢？
0: 因为西域摩尼珠啊，不同于普通的珠宝玉石，它是千年灵石，本身啊具有特殊的灵气，而且啊西域摩尼珠啊是有记忆性的，它一心一意的跟随一个人。当我们得到西域摩尼珠之后，把它握在手里，西域摩尼珠啊就会感受到我们的气息，逐渐与我们的身体产生联系，有了感应，治病的时候就需要专人专用。这种情况啊就像我们家里的小孩会认人一样，只接受他想亲近的人。比如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工作忙，把孩子从小啊就交给家里老人带，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把孩子从小带到大，孩子啊就和老人亲。有的家庭孩子父母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看孩子一次，见面时孩子啊就认生，和父母不亲，只认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当我们拥有西域摩尼珠后，我们也是最好时刻呢不离身，把西域摩尼珠戴在身上，拿在手里，这样呢我们用它按揉穴位治疗眼病的时候，西域摩尼珠就会一心一意的跟着我们，为我们吸附体内的毒素，打通经络。大家一定要记住，西域摩尼珠是要专人专用，因为它是有思想有记忆的灵珠。我们眼病患者朋友拿到西域摩尼珠以后啊，千万不要因为西域摩尼珠的数量太少太珍贵了，自己用完给老伴用，老伴用完还想给孩子用，这可不行。因为好几个人用啊，同一个西域摩尼珠不光会造成能量分散，还会影响西域摩尼珠的使用寿命。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得到西域摩尼珠后呢，得了还想得，就是自己用好了，想给自己的老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得一个，大家一起通过西域摩尼珠的按摩调理，通过除障通脉疗法收获眼睛健康。
1: 我相信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战胜可怕的眼病，找到光明，找到健康，找到生活的希望。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胡老师，从您的话语当中能够听得出来，您是非常认可和推崇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的。
0: 那是当然，因为西域摩尼珠呢，它对眼病患者的康复来讲太重要了，它常常在临床上起到令人意想

0: 不当的康复效果。比如说啊，治疗糖尿病眼病，这个病啊不仅让眼科医生头疼，内分泌科的医生也很头疼，非常不好治。那我在临床治疗过的糖尿病眼病患者也很多，其中呢有一个患者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患者本身呢就是糖尿病的专家，退休前呢是市里面三甲医院科室的主任，还是研究生导师，大家呢都叫他郭老。他给别人治了一辈子糖尿病，没想到晚年自己也得了糖尿病。但是郭老啊毕竟是专业人士，确诊糖尿病后他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在得糖尿病的第十年才出现视网膜病变，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不过呢后来啊郭老因为老伴突然去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健康状态持续下降，短短两年内不仅心脏有了问题，下了支架，眼睛也出现了黄斑变性和白内障，眼睛啊三病合一，视力下降得非常的快。郭主任当时啊知道糖尿病眼病的可怕之处，所以啊他去了北京最好的眼病医院，想要彻底进行治疗。但做完检查，医生认为他的身体情况非常不好，血糖不稳，心率不正常，肯定做不了手术，建议他先保守治疗。郭老当然知道啊，一般的保守治疗方法很难会有满意的效果，所以啊，他向自己的同行和学生打听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的眼病治疗方法。后来呢，就有人啊让郭老来找我，看看能不能用维吾尔族医药进行治疗，保住眼睛。我仔细看了郭老的眼睛后，给他建议就是整体应用除障痛脉疗法，因为除障泽海普方对于复杂性眼病的效果是很确切的。同时呢，要用上西域摩尼珠、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尽快的改善眼病的症状，改善视力。郭老非常配合治疗，当即啊就表示要用够三个周期的除障泽海普方，还问我用不用加大药量和眼贴的使用次数。我就告诉他，开始用药的时候可以适当增加药量，最好呢天天坚持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眼部周围的经络穴位。郭老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之后呢每隔一段时间，郭老呢就跟我汇报他使用的效果。开始呢是眼睛啊不再干痒难受，眼睛分泌物增加了。一个月的时候，血糖逐渐平稳了，身体啊有劲儿，视力有所提高。三个月的时候，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视力越来越好。半年后，郭老的视力恢复到不影响正常的生活，他对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啊效果非常的满意。特别是西域摩尼珠，郭老说，我用它按揉眼睛一段时间，哎，就会发黏，真的是把我眼睛里的垃圾毒素都给吸出来了。我觉得呀，我的眼睛啊是越来越亮了。如果我们糖尿病眼病患者都能用上唯一唯药治眼病，该有多好啊！
1: 能够得到郭老这样的老专家的认可呀，说明我们的除障通脉疗法还有西域摩尼珠真的是有实实在在的效果呀。
0: 是的，我觉得呀，只要是使用过除障通脉疗法进行治疗的眼病患者，就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使用后啊，我们再也不会被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等眼病问题困扰了。能够和眼病朋友们相遇是一种缘分。如果大家呢能够耐心的听我在栏目给大家讲解维吾尔族医药，讲解除障通脉疗法，我一定啊不遗余力的运用我这些年所学所知，帮您逐步的摆脱眼病困扰，尽快恢复光明，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
1: 那胡老师，什么样的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发生眼部病变呢？
0: 可以说呀，一旦得了糖尿病之后，得上眼病的概率，包括失明的概率，都要高出正常人好几倍。那糖尿病眼病的高危人群都有哪些呢？我在多年临床当中啊，做了一些总结。第一类人群是糖尿病长期控制不好的患者，高血糖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引起糖尿病眼病的发生。

0: 第二类人群呢，是糖尿病病史较长的患者。在临床上，很多糖尿病患者在确诊眼病之前就已经有多年的糖尿病病史了。还有一些马虎的患者是出现眼病并发症的时候才发现有糖尿病的。第三类患者是糖尿病同时患有高血压病的患者，特别是那些血糖、血压波动的都比较大的患者。第四类就是胰岛素依赖性的糖尿病病人。这类患者啊，往往都有发病早、病情重、容易患上重症眼病的特点。如果有以上这些情况的朋友们，一定要对号入座，尽早的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糖尿病眼病的发生。
1: 相信听了胡老师的讲解，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清晰地认识自己的病情，找到正确的治病方向，让遗憾不再发生。胡老师，都说自古唯一善治眼病，不过呢，因为新疆地处偏远，使得这个传承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啊，是没有大范围的传播开来，真的是可惜啊。
0: 所以现在呀，我才要尽我所能去推广维吾尔民族除瘴泽海普方，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因此受益。组成除瘴泽海普方的药材有七味：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核果藤、玫瑰花和芦荟。即便口口相传没有文字，也不会出错。这七味药材分别对应阴阳五行，即日月金木水火土。本身啊，西域药材的药力强大，在经过维吾尔民族医学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能够发挥出强大的除瘴通脉作用，让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尤其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糖网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是致盲性很高的一种眼病。糖尿病本身呢，就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疾病。如果眼睛代谢出现了问题，就会产生更多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眼毒就会不断的堆积在眼睛里，去破坏和侵蚀眼底的血管壁，破坏微循环，引发反复的眼底出血，形成视网膜的脱落，引发白内障、青光眼等并发症，甚至造成不可逆的失明。这种情况虽然严重啊，但只要在还有光感的时候，就还有留住光明的希望。只要及时的清除掉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正常代谢，就能改善原有的症状，实现病情的逆转。当然，能够除瘴通脉，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只有维吾尔民族特出的方药除瘴泽海普方。好了，时间已经不早了，关于用药的事情啊，希望大家明天继续关注我们，我将尽我所能为大家争取优惠的用药福利，有了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渴望用上除瘴通脉疗法的眼病朋友，您可以放心了，胡老师会为大家积极的争取用药机会，一旦有了好消息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

0: 灿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1: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李桂兰，服用除胀折海府胶囊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自愿做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
4: 哎，你好。
3: 你好，我去医院复查了，做那个眼底荧光造影，还有那个眼底彩超，哎呀，都特别的好啊。我原来有那个视网膜血管堵塞嘛，大夫是现在那个小血管都通了，哎呀，我真的很感谢你啊。
4: 不客气啊。是静脉堵塞还是动脉堵塞呀？
3: 是静脉堵塞，现在都通了，不是原来那个就银丝状的，也不变细了，而且吧，视力由原来这个 0.2 恢复到 0.6 了。我原来吧只有左眼睛堵了，右眼睛视力是 0.8， 现在两边视力差不多了。哎呀，
4: 非常不错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55岁了。
4: 哦，还很年轻啊。现在检查结果一出来，心里很开心吧？
3: 也特别的开心呢。主要吧哈，我没走弯路，我一发现嘛，就我家亲戚就给我介绍，没耽误事儿，直接就用上那个西域之眼奇方了。哎呀，我现在刚好用了两个周期。胡老师，您当时就给我分析的特别的对，哎，你说我就是那个垃圾毒素堆积导致的，干眼通道不通造成的。而且吧，跟我那个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你一再强调说让我控制好我的血压，然后生活上嘛注意饮食，控制好情绪，然后就按时按量的那个用这个西域之眼病奇方，就肯定的没问题了。你当时就这么说的。哎呀，我现在呀不光那眼睛治好了，而且我也不心烦了，哎呀也不总发脾气了。以前我是那个阴虚火旺嘛，五心烦热，现在没事儿呢。哎呀，也不失眠了，也不盗汗了。
4: 收获很多呀，我也替您高兴啊。女性50多岁的时候正是健康的分水岭。您治疗前啊，左眼的视力已经是 0.2 了，而且眼底静脉出现堵塞的时候，眼前看东西啊就会出现黑影，有时候呢一片黑影呢就把视线全都遮挡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每天都会担心，哎呦会不会失明啊，一个人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当中，那您的脾气肯定会很坏的，阴阳啊就会严重的失去平衡了。
3: 哎呀，以前我每天呢就像房子着火的一样着急啊，看谁吧都不顺眼，家里人呢都躲着我走啊，都不愿意跟我见面。现在眼睛好了，家里人说我的脾气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4: 其实啊，当我们心里不急躁的时候啊，最受益的是自己。为什么呀？因为一个人啊，如果每天生活在恐惧、担忧和烦躁当中，疾病离你就不远了。现在如果说啊，您因为眼睛亮。

0: 上了，心情好了，自己啊感觉性格也温顺了，那么您会啊越来越健康的。今天啊就是来给我说这个好消息吗？
1: 哎呀，是啊，第一吧是想特地跟你说一声谢谢。第二呢，我的那个药吧快用完了，我想吧再买点儿。而且我听节目中大家都反馈这个西域摩尼珠按摩穴位这个挺方便的，效果又好，我也想拥有一颗呀，能配合着西域之眼奇方一起用。但是我吧哈打那个场外电话说我们这边根本就没有药，就这个西域摩尼珠更不知道什么时间能有。哎呀，胡老师，我这着急呀，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
0: 哎呀，您说的这个问题呀，是这段时间大家打电话问的最多的问题了。说实话，大家着急，我心里也着急。但是啊，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很多用药特别的稀少珍贵，不是说用钱就能买得到的。比如说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它里面用的都是道地的西域药材，很多啊都需要从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进口。这三年啊，受特殊因素的影响，进口原料药材运输困难，厂家连原有正常生产计划都不能按时完成，导致除障泽海府方的市场供应两年来啊一直都很紧张。还有西域摩尼珠，我知道大家都想得到，但是啊，西域摩尼珠啊，它是非常稀有的矿产资源，它的形成需要数万年，不是想开采多少就能开采多少的，哎，没有，就是没有，谁也造不出来，所以啊，经常是一颗难求。其实这段时间啊，我也一直在跟除障通脉疗法的相关生产厂家进行沟通，也是一直啊想办法帮大家尽快的解决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问题，所以啊，大家还得耐心等待啊，给我点时间，我会尽快的想办法让大家能早一天得到，早一点用上药，用上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您现在还剩多少药啊？
1: 哎呀，一盒都不到了，也就能再坚持个三四天吧。
0: 那就先用着，再耐心等两天。快的话呢，这一两天啊就会有结果了。大家最近这几天要注意关注节目，耐心等待我的消息。另外呢，建议您可以先提前报名，到时候呢也能早定早得。
1: 好好，胡老师啊，我再定一个周期够不？
0: 足够了，用完后安心停药就行了。而且用西域之眼奇方治疗眼病，康复之后是不会反复的。以后呢，您就踏踏实实享受自己的幸福生活吧。
1: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胡老师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功劳啊。哎呀，你也多保重身体啊，我这就打电话报上名再说。
0: 好，不用感谢啊。您就赶紧打电话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再见胡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潘小燕，服用除障泽海府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
3: 我用那个西域之眼奇方呀，哎呦，我这个眼睛现在总算是保住了，谢谢您啊，真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呀也能用上这么贵的药。
0: 西域之眼奇方啊，就是为咱们劳苦大众服务的，我希望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通过除障通脉疗法收获光明、健康和希望。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咱们老朋友了。您就是别看我才用了不到一个周期哈，但是我这心呢，真是现在是算放肚子里了，不到三个月的治疗吧，就是比我过去治三年的那个效果都好。我是那个青光眼，就是右眼吧已经失明了，是2017年那时候得的那个急性充血性的青光眼导致的。
0: 哎呦，那可遭罪了呀。
3: 哎呀，遭老罪了，当时。当时就是手术完了吧，眼睛就不疼了，但是什么也看不到了，就是前前后后吧，一个星期一个眼睛就完了。我真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你说突然就瞎了一只眼。

0: 有谁能接受啊？
1: 是
0: 啊，当时那时候还不到50呢，家里就是亲朋好友来看我嘛，我都躲着，就完全不能接受现实，
1: 嗯，
0: 也不想上班。你说，不上班吧，你处处都得花钱，最后吧，就是硬着头皮出去找工作去。到了18年吧，就是左眼也不行了，就是和上次一样，又疼又胀，扯的那个左边那个脑袋都疼。
1: 嗯，
0: 然后因为有右眼的那个经验嘛，哎呦，我第一时间就赶紧去医院了。
1: 嗯，刚开始是右眼发病，才事隔1年，左眼也不行了。人看东西为什么要用双眼看呢？双眼是有融合功能的，共同担负着我们的视觉功能。如果说眼病产生在一只眼睛上，治的时候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不解决病根的话，另一只眼睛早晚会被波及到。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发生的一些事儿，你不把这个事情彻底的解决了，它会有隐患，或者呢我们讲啊后患无穷啊，以后还会以另外的形式体现出来一样。
0: 对呀，就是当时一检查嘛，结果还真是那个青光眼，眼压当时都30多了，
1: 嗯，
0: 就给我开了那个降眼压的嘛，让我用着，要是下来了吧，就是不用手术。后来治疗以后吧，就降下来了，就降到14了，但是就经常忽高忽低的不稳定，视力下降的也特别快。那大夫就说也没有手术的必要，就是只能坚持那个点眼药水控制着。
1: 这个时候最危险了，眼压不是特别高，那么你的疼痛感就不是很强烈，但是已经超出正常值，不断的压迫视神经，最终呢会使视力急剧的下降，视神经萎缩的。
0: 我也知道这就是缓解嘛，缓解也不能治根儿，所以我就急得哎呦吃不下睡不踏实的。后来我就发现那个眼角吧总是一块黑，就是揉揉眼睛嘛还在那儿，而且就越来越大，视力也在下降。
1: 发生视神经萎缩了。
0: 对对对，后来就是那个小眼角也黑了，那个视野就看不全了。再用那个西域之眼七方以前吧，我那个视力就剩下那0.2了，那班都上不了了。
1: 这对您来讲啊是多大的折磨和煎熬啊，一只眼睛已经没保住了，这只眼睛又每况愈下，心里能不担心完全失明吗？
0: 是呀，哎呦，当时就是糟心死了，都感觉自己那段时间就都要抑郁了。后来吧就是听说这个西域之眼七方的时候吧，就根本就买不到药，就是最后您的那个学生吧，就是先教了我一套那个按摩眼三穴的那个手法，然后说是那个每天按摩吧，就是按摩可以先帮我缓解一下那个眼压，就没想到是吧，就是这穴位按摩那效果还真挺快的，就1个星期吧，那个眼睛就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到半个月的时候吧，眼压就不高了，然后从此那个眼药水就一直没再用过。
1: 您过去呀，单纯用眼药水降眼压的时候，是起到一个扩瞳散瞳的作用，强迫房水往外排。但是穴位按摩本身呢，可以促进眼周血液循环，疏通经络，有一定的利水作用，可以帮助眼内多余的房水往外排，至少呢控制住眼压，视神经的萎缩能及时的刹住车，视力降低呢也可以刹住车。后期呢，等到西域之眼七方到了，赶紧用上，视力就能恢复过来。
0: 可不是，后来就是用那个西域之眼七方差不多是1个月吧，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同样的那个距离，原来看不到，现在就可以看到了，而且就是眼前嘛还越来越清晰了。现在就是1个周期的药吧快用完了，就是小眼角那个黑影啊已经没有了，大眼角那个黑影呢就是也往后缩了，视力吧肯定就是又提高了。原来就是坐在床上，你就看墙上挂那照片啥的，就只能看见那个相框，就那人一点看不见，现在吧能看见里面的人了，就是还有点模糊。
1: 现在刚用不到1个周期啊，仅仅是给治疗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随着治疗的深入，后续把叶黄素、西域摩尼珠等一整套的除障通脉疗法一块用上，我们的干眼通道继续打通，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得到清除，眼内的组织细胞得到充足的营养供应，功能啊逐步得到恢复，您的视力啊就能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了。一步一步的来，治得越踏实，之后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好了。
0: 是呀，就是现在这个变化就已经很大了。

0: 岛、西域摩尼珠。目前呢，公益活动的具体细节与优惠的政策仍在商讨当中啊，预计这一两天呢就会有结果了。大家呢这几天啊，请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等待我的好消息。
1: 哎呦，那太好了，胡老师您多费心了啊，能尽快让我们呢都能得到这个宝贝呀、啊，哎呀，也就让眼睛吧能早一天康复。
0: 嗯，请您放心啊，大家的需求就是我奋斗的目标，坚持周期性治疗，确保您今后不管是继续工作还是做家务都绝对没有问题了。
1: 那我就知足了，谢谢你胡老师啊。
0: 嗯，不客气啊，一定要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再见胡老师。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峰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我叫刘刚，服用除畅泽海府胶囊2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你好胡老师。
0: 哎，你好。
5: 你好，一直听大家反馈西域摩尼珠效果好，没机会得到，今天终于听到西域摩尼珠有眉目了，麻烦您给我提前报个名。这不我也想要上一颗。我是张家口地区的，我叫刘刚。
0: 嗯，现在关于公益活动的具体细节和优惠政策还在商讨当中，究竟能争取到多少除瘴泽海府方，包括能不能争取到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呢，都要过两天才会有结果呀。
5: 那不管什么时候吧，也不管最终确定什么活动福利，我都要参加，我定提前报上名儿。
0: 嗯，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大家都知道这除瘴泽海府方和西域摩尼珠对眼睛好，所以关注的人是特别多。不过呢，你也别着急，等确定下来具体的消息，我肯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是老朋友了。西域治眼奇方我用了2个多月了，感觉您这个药吧确实是不错。
0: 嗯，眼睛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5: 我吧主要就是眼底出血多次，是不打激光吗？眼底都是淤血斑块，视力也只有0.3，还有玻璃体混浊，眼前总有那黑点儿，这还有那个黑线飘来飘去，用手擦又擦不掉。
0: 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之后，现在眼睛恢复怎么样了？
5: 用西域

0: 演齐芳吧，一个月以后我专门去复查了一下，大夫说看着眼底出血基本上就吸收差不多了，
1: 眼底的淤血斑块快消失了，不再出血了是吧？
0: 哎，对，出血控制了，还有那视力已经是0.6了。我听了以后吧，心里说不出的特别开心。
1: 嗯，可以说呀，大夫的话是咱们没有想到的结果是吧？
0: 是，那会儿吧哪会想到一个月能恢复得这么快，效果吧、这么好，原来都说没法治了，眼底都是那个斑痕。后来呢听见您这个节目吧，也是听了很多次，听到那么多人那么复杂的眼病都用推广的聚智眼齐方吧都是好了，我也下定决心再试一次看看，
1: 就是想赌一次是不是啊？
0: 哎，算是吧。我是想反正是30多年的眼科大夫了，临床经验呢肯定是没得讲，再加上您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吧，也是专病专治，选择方法呢最起码是错不了的。
1: 嗯，对啊，治病啊首先啊要找对方向，方向对了再加上正确的方法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您如果听节目啊没有去思考或者对比，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的话，现在的收获你也感受不到是不是啊？
0: 是，您说的吧每一句话在我的身上吧都体现出来了。我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月的药，我已经又报名了，定了一个周期的，我一定坚持用药把眼病那个彻底治好了。
1: 嗯，对啊，治病啊一定坚持周期用药，要一鼓作气治彻底了除根了才行。在眼病治疗领域啊有一句话是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就是西域医学啊对眼病的治疗从古至今都是有独特的方法和效果的。因为西域的治疗方法剑走偏锋，讲究快稳准狠，以除胀通脉为核心的治病理念，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的根本，这种治疗方法传承下来就形成了维吾尔族医药里独有的除胀通脉秘术。
0: 要是两个周期药用完了，我想我的情况吧应该都好得彻底了吧。
1: 嗯，放心吧，可能呢不需要两个周期，您的视力就能有一个突飞猛进的提高。维吾尔族医学对于眼病的研究非常的深入，他认为啊眼病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多堵塞了干眼通道造成的。到目前为止只有西域治眼奇方能够真正的做到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真正做到除胀通脉治病根儿。到时候眼底的血管柔韧度通畅性啊真正的恢复起来了，咱们就真正做到了远离眼病困扰了。现在玻璃体混浊怎么样了？眼前的黑点啊黑影还有吗？
0: 都没有了。
1: 我们说话算数吧。
0: 算数，我说的我都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当初如果不赌这次的话呢，那么这个效果肯定就感受不到了。节目前的听众朋友肯定啊都有这样的同感，就是啊往往听别人用的好，但是啊自己没见过。其实对于许多人来说啊，很多都不确定身边是不是有人在用，但是啊事实却是很多人在用咱们不知道。比如啊您在用，可能您的邻居有眼病但不知道，您用好了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0: 就是在遇到这个眼睛不好的吧，我就给他们宣传宣传这个药确实好。
1: 对，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啊康复眼病指日可待。您看您啊原来视力0.3现在提高到0.6了，日常生活完全没有问题了，后期啊您的视力还能再提高一些。现在西域治眼奇方是怎么用的呀？
0: 原来是早上4粒晚上4粒，后来呢工作人员打电话说一天吃2次一次3粒。
1: 嗯，已经减量用了。就这样用非常合适，等回头啊得到西域摩尼珠了，和西域治眼奇方一起强强联合，更能事半功倍，眼睛恢复的会更快的。
0: 有老师这句话吧，我就更有信心了。那胡老师 这个西域模拟珠的名额您一定帮我提前登记上。
1: 好，让导播呀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就转到你们当地。这两天呢注意关注节目，听到活动好消息了，记得赶紧打你们当地服务中心的电话核实一下，也祝您视力进一步提高。再见啊。
0: 好的，谢谢您啊。
1: 嗯，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3: 总算是联系上您了。请问您这边是不是很快就能帮我们申请到这个公益活动啊，能让大家早点拿到这个西域模拟珠啊？
1: 对啊，这段时间啊我也一直在跟除瘴通脉疗法用药的相关生产厂家进行沟通呢，因为上次公益活动名额太少了，有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都没参加上，这些朋友啊特别的着急，一遍又一遍的给我们光明热线打来电话，询问什么时候还能有公益活动，询问我还能不能再争取点优惠用药的机会，特别是西域至宝千年灵石西域摩尼珠以后还能不能有，能不能得到。哎呀，说实话呀，大家着急，我心里啊更着急。我是最希望啊咱们眼病朋友们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除瘴通脉整体疗法来康复眼病的。那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总算啊有点眉目了，这两天公益活动的具体细节和优惠政策就会有结果了。大家呢最近注意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等待我的好消息。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么一天了。哎呀，这么宝贵的能够得到这个西域摩尼珠的机会啊都被您给争取来了，谢谢您呢，一直为我们患者着想，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作为一名从事眼病研究的30多年的眼科医生，现在我有这个能力，我就一定要尽我所能去帮助大家，尽我所能呢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除瘴通脉疗法的用药和更大的福利，特别是争取到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这是我的使命。您是治疗什么眼病啊？
3: 哎呀，我本身有这个白内障，另外呢也有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另外呢干眼症啊，这个眼病真的是太缠人了，不好治。这有5-6年了吧，没间断过治疗，钱也花了，它就是不见好，一直就没有找对症的药啊。这个眼病吧是越治越重，视力啊现在已经从0.6降到0.2了。
1: 嗯，
3: 我真是担心呢，这瞎怎么办呀？
1: 哎呀，这个时候啊您就不能再掉以轻心了，因为眼病啊用一般的药是没有办法无能为力的，这点啊您当时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3: 是，后来一个好朋友跟我介绍让我听您的节目，他说这是治眼病的专用药，还是心为药。起初呢我其实是犹豫的，因为呢一直也是老用了那么多的药啊，我是怕了，怕再不管用怎么办呀，不敢相信了。
1: 越是这种情况啊越需要找到好方法，因为我们一旦绝望了不去治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呀。
3: 是，胡老师，我主要是白雾特别严重，眼睛干的一点水分都没有，而且怕光，眼前都是那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儿，还有眼底出血留下那黑影啊。
1: 您这种情况啊就是治病方向都走错了，出现一个症状解决一个症状，从来啊没有掌握主动权。但是西域治眼奇方呢在治疗眼病方面是快稳准狠，很快呢跑到眼病的前面就拉住它了，牵制住它了，牵制住以后呢您的眼干啊怕光啊雾感眼前的小黑点等这些问题首先会解决，其次呢就是视力逐步的提高，您的目标视力会比原来的视力还要好。没事啊可以去公园锻炼锻炼，出去散散步，做饭做家务啥的都不会影响。
3: 跟你这么一说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
1: 这是每个眼病患者啊都急需的，但是我们选方法非常的关键。我们经常说啊世上无难病，方道自然成，自古唯一善治眼病，西域治眼奇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是第一要务，也叫做专业的治疗，专业的才是最好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清除以后，火毒不再上攻眼睛了，这样的眼病啊就不再增多加重发展了，视力不再变差， 另外呢，通过 DNA 修复酶这个活性成分，它能化解晶状体变异的蛋白，化解玻璃体氧化的透明质酸，眼前的白雾、黑点、黑影就逐渐的就下去了。所以很多的患者啊都非常的吃惊啊，不敢想象没有做手术，白雾还可以下去，晶体还可以保持住，这太重要了。每个有白内障的患者啊，我们都希望得到这样的治疗，这才是最理想的。另外呢，化解咱们睑板腺里面的火毒杂质，睑板腺啊就可以疏通了，以后泪腺分泌高质量的泪液，所以干眼症就迎刃而解了，眼睛啊就舒服了，水润了，通畅有光泽了，水汪汪的。另外呢，血管的柔韧度恢复起来了，淤血斑块逐渐的化解干净，眼底啊就不再出血了。所以啊，咱们用西医治眼奇方的患者都是有百倍千倍的信心，我们一定啊要给自己一次康复的机会，去对照一下以前的荣耀，区别啊简直是太大了。这个呢我不多说了啊，你用上之后自己啊去体会好不好？
3: 好好好，胡老师，那您给我定一个周期的药吧。还有那个西域摩尼珠啊，我一块报个名。
1: 可以啊，待会儿让导播呢先帮您登记上，这几天啊一定要注意关注节目，听到活动消息第一时间联系你们当地的服务中心或者是你的指导老师核对一下信息。
3: 哎，好，谢谢胡老师，您真是好大夫，好人有好报。
1: 哎呀，这都是应该做的啊。我也希望您啊早日用上药，尽快康复啊。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
5: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4: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5: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